0: industries. After years of layout and production, we have built an industry of emerging enterprises. The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empowerment of high-tech, high-end and modern services provided the robust growth of our econom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the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was up by 21.3%. And that means there are more than 150 integrated circuits produced per day. We know that ICs are widely applied to manufacturing. Such a high production on a daily basis is not just an add-up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and also the powerhouse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of China. Apart from that, service robots and other manufacturings maintained relatively fast growth, and token used have. And maintained at a rather high level of hundreds of trillions per day. And new growth drivers represented by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products, with their 20+% of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mong all sectors, contributed around 50%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ustry and give birth to the broad demand of the growth of modern service. The growth rate of value added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T services, leasing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grew by 10% and contributing a quarter to economic growth. Second factor, the rapid growth of new products in line with green and low-carbon trends. Supported by tech iteration, we are leading in terms of new energy, new materials, and green equipment, and cultivated new growth drivers. And the production of hydroelectric generating unit and a clean energy was up by 92% and 51.9%. In NEV and energy storage demand increased, and boosting lithium-ion batteries production up by 39.3%. And petrochemical and chemical fiber also saw encouraging new subsidiaries in green transition. The value added of petroleum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bout designated size was up by 1.9% year on year. And within it, the biomass fuel production up by 33%, and chemical fiber up by 3.4%, and bio-based material manufacturing was up by 21.9%. So new growth drivers are not seen in new and future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 traditional ones can also bring and breathe new life in the industry. A third factor would be the new demand in line with industrial upgrade and higher quality consumption. We know that demand boosts industrial growth. There are new trends in the Chinese mark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the share of investment in IP rose to 30.8% of all fixed asset incom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1.4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compared with Q1. And also the retail sales of smart glasses grew was doubled, and also the business model of concerts, music festivals, sports events coupled with consumption pick up steam and respond to the demand of the people. The fourth factor would be the innovative and specialized enterprises emerging. Business are the main player of innov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 forces lies in the enterprises. We are seeing a vibrant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n the rise, and notably exemplified by those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There are now 176,000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of national grade, which are largely distributed in key sector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y took a deep dive in subsidiary enterprise industries and develop their unique expertise, shore up weak links in the industry and boost new growth. These enterprises, the value added grew by 10.4%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and 5 percentage points faster than all growth of enterprises about designated size. We know that the lighthouse factories of China ranked first among the world, just as exemplified by the list of lighthouse factories releas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over half of newly added factories are Chinese. Going forward, we know that this transition from old growth drivers to new ones cannot happen one da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stability and progress and give ligh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ensure steady and continued growth.
1: 谢谢主持人，我是大众新闻、大众日报的记者。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2: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CPI rebounded moderately, drawing much attention. How do you review China's price levels in H1 against, given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market? What's your future projection of prices?
3: 谢谢您的提问。
2: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The prices not only concern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people's everyday life, so it draws a lot of attention.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 first is the CPI rebounded moderately. In H1, CPI grew by 1% year on year. In Q1, it grew by 0.9%. In Q2, up by 1.1%. 0.2 percentage points faster than Q1. Quarterly growth of CPI have accelerated. This shows the good results of consumption demand changes and also our efforts to address rat race competition. It also shows the transmiss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Excluding January and February, where changes took place due to lunar calendar shifts, CPI stayed above 1%, showing the driving effects of demand for prices. In terms of traveling, because of holiday consumption and spring breaks, family trips and study tours are booming. In H1, CPI's travel services price grew by 2.4% in H1. Hotel accommodation and air tickets service prices enjoy moderate growth. AI is driving iteration of electronic products, fueling rises in demand and prices. Mobile phones, wearable smart devices prices in H1 grew by 4 and 2.7% respective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Second, in June, CPI enjoyed moderate increase, but margins narrowed. Since February, CPI has fluctuated between 1 to 1.3%. In June, CPI grew by 1% year on year, dropping by 0.2 percentage points over last month and 0.3%, dropping 0.3%. year on year. This is due to seas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prices impact. In June, the CPI was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gold and oil prices, thus dragging down CPI by 0.22 percentage points. Due to seasonal effects, the food prices in June dropped. Particularly, seasonal fruits come to the market in abundance.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prices dropped by 1 and 2% respectively. The rebounding of consumer prices help to stabilize market profitability expectation, stabilize market expectation, increase people's employment, and
4: 就是，我们现在是多元化种植嘛？我们现在这个大果，我们也在把它控制在小果型范围以内。它因为是单果， 它可的可以达到30斤。我们把它留成双果，根据地例的话，留成三果以后，把它的个头控制在5公斤以内，就是适合现在的消费群体。这样的话，尽量保持着它的原味，西沙瓜的原味还在留。
5: 那相信很多朋友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中味西沙瓜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这个防伪标志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4: 哦，这就是我们中卫这边的一瓜一标，这就是溯源标，这个可以扫码的，扫码以后可以查到这个农户的信息、种植信息、田间地块都可以查到，它的管理、水肥管理。
5: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刚刚用手机进行了扫码，大家可以看到扫出来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有一个溯源编码，然后下面呢有防伪查询，还有溯源查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伪查询是什么啊。这里呢就是可以看到这里是宁夏中卫西沙瓜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产品，对，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能够看到这个，大家就是可以看到看这个，它其实做的是非常详细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扫描这个瓜之后，可以看到种植主体的信息，像我们现在扫描出来这个瓜就是我旁边的广文，哎，他们所在的这个合作社种植出来的。而且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种植时间，4月1日，这个预计上市时间是7月上旬。然后包括它的灌水管理啊，包括施肥管理、病虫害管理，都可以看到它具体的时间。然后甚至像土壤检测和环境信息、病虫害抽检这些信息也可以查到。所以相当于只要你扫描了这个码，就像是这个瓜有了一个身份证一样，你可以从头到尾就来了解到我们这个西沙瓜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那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这个防伪，对吧？
4: 对，这个就是政府对我们的西沙瓜的原产地、核心地区的就是发源地的保护。因为是现在的大花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中字标现在对为了就是保护老百姓的这个权益，专门为老百姓一户一标出的，
5: 一户一标，对吧？
4: 对，一户一标。
5: 哎，那想问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西沙瓜的整体的这个产量的情况是如何呀？
4: 我们今年我们的西沙瓜的产量是稳定的，每年它都是稳定的，包括面积也是稳定的。今年的产量亩产都在3吨以上到4吨这样的，长势也是相当好的，口感这一方面今年的天气各方面都好，口感都上来。
5: 那预计的话咱们这个上市的时间大概会多长时间，就是大家可以在多长时间内来品尝到这个西沙瓜呢？
4: 我们的上市时间是7月十几号开始零星上市，到7月15号开始大批量上市，持续到8月中旬，我们西沙瓜就基本上就到尾声了。
5: 那比如说像是外地的朋友想要尝到这个西沙瓜的话，有什么方式吗？因为可能宁夏周边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容易吃上这个西沙瓜的。
4: 我们这西沙瓜现在可以快递，也可以就是各大商超都有，平台都有，要是正宗贴中字标的基本上都是我们香山原产地产出的西沙瓜，这可以都全国朋友都可以买得到的。
5: 那我们现在西沙瓜就是外地的这个市场主要是在哪边销售呢？
4: 我们的西沙瓜最销量最大的就是沿海城市，不过是全国各地都有，全国各地连锁的那些商超啊，那些大型水果店啊，它都有西沙瓜售卖。在一个网上平台也可以买到真正的西沙瓜。
5: 这个地方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啊，它这有一个销售区域的展示，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西沙瓜真正西沙瓜是销往哪些地区的，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的，那我们旁边的这个瓜也是咱们当地就是种植的这个贝贝南瓜，
4: 对
5: 吗？
4: 对对，这是贝贝南瓜，这也是富硒贝贝南瓜，因为是它的根系跟西瓜一样的，它都扎根于这个砂石层之间。我们这砂石层是含硒量特别丰富的那个硼化石，完了它的根，西瓜根跟贝贝南瓜的根，它都扎在这样的富硒砂石里面，它的果实是都含富硒，
5: 也是比较好的，是吧？
4: 对。
5: 那好的，那今天呢，宁夏中卫香山乡这边的西沙瓜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那时间就交给我的下一位同事。
6: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大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的核桃小麦农田里。说到核桃，大家可能不陌生，就是因为核桃位于咱们内蒙古西部地区，可能降水量比较少，但是它有黄河的灌溉，加上我们的科学管理，因此我们有了优质的硬质小麦。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王教授来给大家做一下讲解。
7: 你好，
6: 王教授您好。
7: 你好，
6: 给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王教授，就是咱们核桃的小麦从播种到就是收割是需要很多流程，要走很多步骤的，在这当中就是咱们科学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具体有哪些呢？
7: 好，我们小麦田的管理呢，其实有三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播种，第二个是水肥管理，第三个是收获。我们先说播种，在播种层面来说呢，其实我们又有三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品种。我们巴彦淖尔地区呢，原来的主推品种是永良四号，但是这个品种种了三四十年之后呢，品种出现了混杂退化，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选育了巴麦十三号。这个品种相对于永良四号来说，它有三方面的典型优势。第一方面呢是产量更高，也就是它的产量基本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第二个，抗性更强，尤其在抗锈病方面具有一些典型的优势。第三个是综合品质优，也就是说它的加工品质也是不错的。除了这些自己的品种替代之外呢，我们其实还从宁夏，也就是我们的生态类型区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相近的生态区里把宁夏的春麦品种也引进过来，我们把它落到当地去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推广。其中呢，我们的巴麦十三在我们自治区是很厉害的，既是我们自治区的主导品种，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巴盟地区的主导品种，这是品种方面的。
6: 他这个说巴麦是巴彦淖尔的意思吗？
7: 对。
6: 哦，
7: 对，
6: 像是咱们这个就是麦种，它从研发到这个入田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7: 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品种从研发到推广，基本得10年。
6: 10年，
7: 也就是说10年磨一剑，10年锻炼一个品种。
6: 哦，那现在最近就是咱们就是在试验当中的新品种的话，您觉得有合适巴彦淖尔这边种植的吗？
7: 从巴彦淖尔这个地区来说，巴麦十三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好品种，也就是这也是它能够成为自治区的主导品种，也是巴盟的主导品种的原因之一。
6: 接下来就是巴麦十三还会继续的更新迭代。
7: 对对。
6: 哦，那除了这个咱们说完种子，就说到咱们下地种植这方面了。
7: 从这个环节来说呢，我们在巴彦淖尔地区我们格外强调水肥的管理，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小麦生产当中，我们大概生育期要浇4水，每次大概每亩地浇60到80方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巴盟是一个缺水的地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水资源利用效率是不高的。而我们现在来说水肥一体化的优势就格外体现出来了，我们生育期大概灌5次，每次只需要灌25到30方水，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小麦生产来说每亩地可以节水40%以上，并且我们的产量还更高，也就是说非水肥一体化的产量大概是一个1000斤左右，而水肥一体化的产量在1100斤以上，所以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水肥一体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地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滴灌带，其中这个滴灌带来说我们大概2行就铺一个滴灌带，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大水漫灌强调的是浇地，而我们现在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浇的是作物，也就是说把水肥直接供应到作物上，并且还可以根据作物的需求来及时的浇水，而大水漫灌它就是什么时候给水什么时候浇。
6: 像是以前的话就是它的肥都给到地里了，然后再转到这个就是小麦里面，
7: 是是是，
6: 现在是直接供应到小麦里面。
7: 对对，这样的话它的水肥利用效率更高，产量更高。
6: 像是这个设备它就是水肥一体化的设备，
7: 这个设备主要是用来溶解肥料的，这个是一个动力装置，这样的话可以把水肥及时的供应到农田当中。
6: 哦，它是也是通过那个滴灌去。
7: 对。
6: 哦，就是像咱们就是一般就是这么大桶大概能用多久？
7: 这个用个3-5年问题不大。
6: 啊，用个3-5年问题不大。
7: 对。
6: 哦，像是它这种设备它是基本上也是一段时间也会更新迭代，也会一直在
7: 更新迭代呢。其实这里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的 更新的是一个水肥更加的精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肥料桶，其实我们还有多种肥料同时加进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多个肥料桶同时加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综合效益会更好。
6: 哦，行，那咱们走进麦田里看看。
7: 在走麦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聊一下小麦的收获。
6: 嗯，
7: 对于小麦的收获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格外去关注，在这个时候千万要及时收获。
6: 嗯，
7: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出现连阴天包括这个大风之后，很容易导致小麦的倒伏。也就是前面都长得很好，后面颗粒归仓的环节出问题了，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这一块在收获来说呢，我们现在的机器更新迭代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像我们跟前的这些机器每亩地大概一天能够收到400亩地以上。但是我们放到传统农业当中，按照镰刀收获的时候，一个好的壮劳力一天也勉强能够收个6分地，并且这个环节是非常繁琐的，所以这一点差别是比较大的。
6: 就是这个麦子，我看它这个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低，也是很明显。它是品种的原因吗？
7: 从小麦的这个株高来看呢，其实它有品种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6: 嗯。
7: 然后在我们同样水肥灌溉条件下，
6: 嗯，
7: 很多差异是表现出来的是品种。
6: 嗯。
7: 但是在同一品种不同水肥差异下，
6: 嗯，
7: 它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水肥管理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是一个水肥一体化，这边是一个大水漫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株高产量，包括我们可以扒拉一下麦田，在这个麦田当中它播的过程当中穗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穗种成了之后你播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感觉的，而穗子要是青的时候播的时候感觉就会弱一些。我们刚刚在强调播种的时候格外要注意一下，就我们的播种质量。播种质量这里面一个强调的是播种量，也就是说我们出麦区的播种量一亩地大概45到50斤、像这块地大概是一个50斤的一个水平。另外格外强调一下播种质量，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为什么在农业生产当中要强调北斗导航等等的。播种质量好之后，也就我们农民常说的7分种3分管，种好之后管理就比较轻松。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播种环节基本就为产量打好了一个基础，而适时收获并且颗粒归仓就是我们打预期达到一个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在我们巴彦淖尔地区格外补充一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点。我们这个地方呢种2季的话积温不够，但是种1季又是有余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呢把小麦收获之后可以含负重一茬作物，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麦后负重燕麦。麦后负重燕麦草之后呢可以实现1年种植2茬。所以它的经济效益大概可以增加1倍，也就是燕麦田可以收个400公斤以上的甘草，但是它的经济效益是大幅提升的。而这种模式的创新更有利于助推我们巴盟小麦的一个生产。
6: 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教授，就是咱们这个就是麦子收完之后它这个仓储它是怎么做的？咱们
7: 在我们这边来说呢，如果说最近的天气比较好的话，其实我们大概随便有个晾晒场晾晒个2天，大概它也就可以达到安全储存了。如果说我们遇到连阴天的时候，我们圈外可能要注意增加一些烘干设备，来保证我们的颗粒归仓，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一下这一方面。
6: 那这个收获完了之后这个秸秆它是
7: 在当地来说呢，我们任何一个我们内蒙的一个优势，我们很多的农业主产区呢也是畜牧业主产区。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秸秆可以打包作为饲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把它去作为一个肥料去还田培肥土壤，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主要是这两种为主。
6: 哎，我看这里正好有一个镰刀，这个咱们教授能演示一下咱们以前人力去收割的时候是怎么收割的吗？
7: 好，感谢。从这儿开始吧。
6: 就是这个它就是收割的时候是有什么技巧吗？
7: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熟能生巧，也谈不上技巧，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传统农业上呢，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收下来就完事了。它需要把它打成孔，打成孔的目的呢，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它运输，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传统农业当中会把它打成这样一个孔，就这先是把它打成这样，然后呢我们再把割好的放在这个上面。镰刀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之后呢， 其实是我们把它打成孔之后呢，核心的目的呢是方便运输。

0: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统农业当中一个壮劳力一天也就勉强能够收个五分地的一个原因。
1: 五分地大概
0: 也就是
1: 半亩地，
0: 对吧？而我们现在的一台机器的工作效率大概是人工收获的800倍，大家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时间原因，我给大家简单孔一些，给大家演示一下传统农业当中是怎么收小麦的。但今天孔的比较少啊，因为时间原因，就我们要把它打成这种孔子。打成孔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很好的把它拿起来，很好的运输。但这个其实就给大家格外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过程是比较费劲的。我们把它打成孔，还要装车，再拉到场上，然后再把它摊开，再晾晒，再碾，再碾。
1: 那相比于现在机器，那已经是非常的，就是现在的机器已经是非常的省时省力了。它大概是需要多久？
0: 一天四百亩以上，也就是我们四台机器，也就是小2000亩就颗粒归仓了。
1: 哦，一步到位，简直就是。哦，您是为什么会这些收割呢？您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
0: 这个，我也是打小干农活出身的。
1: 嗯。
0: 当然，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的原因。
1: 嗯。
0: 所以是，打小对农业还是很有情怀的，所以打小也是跟着父母干这些的。但这一点格外说明一下，就我们最近多少年呢，我们的农业生产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最开始呢是把它这样割，后面呢我们有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小的收割机，那个收割机充其量是把它割倒，照样还得通过打孔运输晾晒的这个过程，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就已经好很多了。
1: 就是我看我们面前就是正好有一台这个收割机，它的这个，您看，就是它这个轮子，它都快赶上咱们俩高了，可想而知它一天的这个收割量是多少呢？
0: 它除了收割效率方面的优势之外呢，我们现在的机器的更新迭代，它最大的优势是这个收获损失率也已经大幅下降了。我们可以简单的扒拉一下，这里面基本还是没有遗留太多的小麦的，就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收获损失也是一直在降。
1: 像是，咱们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二茬嘛，但是二茬种的时候，这些杆子是也是要重新再打掉一遍吗？
0: 我们需要把它粉碎还到田里，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肥沃土壤的一个过程。
1: 也是当做一种肥料了，其实。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往这边走。
0: 刚刚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强调一下这个种子技术还有机械方面的一些优势。我们巴盟的小麦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还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巴盟地区粮食产业方面，我们还有两个优势。第一个是地，在地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去说，我们巴盟地区有45%的耕地是盐碱地。这个盐碱地来说呢，对农业生产是一个减产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有轻度盐碱地、中度盐碱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巴盟地区在中度盐碱地上很多时候我们种植的是向日葵，这样的话在轻度盐碱地上我们种植的是小麦，当然我们在很多地上种植的是玉米。刚刚我们说我们麦后可以复种燕麦，当然我们可以种两茬燕麦，第一茬收籽粒，第二茬收燕麦草，就两茬燕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有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特色的作物，有这些作物，所以我们有这些粮食，有这些粮食，所以我们有这些食物。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巴盟产的这个小麦的面粉。你看，咱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粉质是这么白、这么细。您可以
0: 从巴盟小麦来说呢，它在产品质量上面有两个典型的优势，一个是蛋白含量更高，一个是面筋含量更高。这才是我们巴盟酿皮为什么在全国很有名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的原料好。再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巴盟的小麦为什么会好，其实我们今天也能感觉到，我们巴盟在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强调的是顶龄播种，也就是说表层土壤刚刚解冻。

0: 的时候就要赶紧种小麦，
1: 嗯，
0: 这个时候土壤的伤情是比较好的，出苗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高产群体。
1: 嗯，
0: 我们是种在冰上收在火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收获，
1: 就是夏，
0: 从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营养物质可以更好的转移到籽粒当中。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其实是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它的病虫害比较少，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灌上黄河水，也就是说它又不至于太旱，在生长后期我们通过灌溉来让籽粒更加饱满，所以我们的籽粒更加饱满，这个用肥用药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的品质更优。
1: 嗯，
0: 从这两方面决定了我们的小麦品质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对，这是我们这个巴盟的酿皮，尤其因为它的这个面筋含量高，所以巴盟的酿皮前就是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老师？
0: 这是叫什么糖麻药。
1: 哦，也是炸制的一种食物。
0: 对，
1: 哦，
0: 糖麻药。
1: 嗯，这是我们做的那个
0: 烙
1: 饼。烙
0: 饼，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盐碱地比较重的地方是种那个向日葵。
0: 对
1: 对，向日葵做成的瓜子，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种向日葵？
0: 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盐碱地的面积是比较大的，45%的耕地。另外一个盐碱地上面呢，我们经常会强调在盐碱条件下作物的品质会更好，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逆境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巴彦淖尔地区，我们要格外注意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水肥一体化建设都在全国方面是比较先进的，而我们在盐碱地改良利用方面我们也是国内领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巴盟的向日葵之所以有名，在我们盐碱地面积大的基础上，
1: 嗯，
0: 我们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技术在全国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向日葵的品质更好，产量更高。玉米来说，我们这个地区的玉米产量也是比较高的，包括去年我们巴盟的玉米产量也是非常高的，今年我们预期产量也会更高。
1: 我在路上看到就是有些田它是玉米跟这个小麦它是种在一起的。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在当地主推的一种模式。其实我们说玉米跟小麦种在同样的地块上，玉米可以更好的接收光照，而小麦也可以正常的生产，这样的话它的玉米的产量更高，小麦的产量也会更高，这样的话其实两种作物形成一个复合系统，而复合系统单位面积的生产力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最近几年来看，我们的复合模式在巴盟地区也是具有很典型的优势的。
1: 嗯，另外就是咱们说嘛，就是咱们的巴盟的小麦，核桃的小麦品质非常好，但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呢？
0: 这一块来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耕地问题，就我们的盐碱地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水资源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并且未来都会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也就是说我们水资源仍然是我们的限制性因素之一。而对于我们的油面来说，刚刚给大家说的是两茬燕麦，第一茬收籽粒，第二茬收燕麦草，这就是我们通过第一茬的燕麦然后生产出来的油面加工食品，然后呢我们下一茬会种燕麦草。
1: 哦，对，好的，谢谢王教授。就是今天我们通过王教授的讲解呢，也是了解到了很多有关核桃小麦的知识。就是当地小麦的能发展的这么好，肯定是离不开当地我们政府的支持。我们呢有幸也邀请到了我们的马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讲解。
2: 好，
1: 马老师跟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啊，央视新闻的粉丝们大家好啊。
1: 嗯，咱们河套地区的小麦现状是什么样的？
2: 目前呢我们全市小麦呢也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发展。今2020年呢，全市种植这个小麦面积呢达到了43.33万亩，其中核桃灌区呢就是40.33万亩，这个还是这两年比较稳定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麦呢，这两年呢也得到了国家这个政府的大力的重视，我们市政府呢出台了这个小麦促进小麦生产的10条意见，各旗县区呢又根据自身的，
1: 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它是已经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了吧？
2: 非常高的标准了，但这个是因为呢，我们河套灌区和这个临河区啊，它有好。

0: 多的面地率呢，它适应于种植小麦。第二个呢，就是联合区呢比较重视这个小麦的生产，所以呢，他们今年呢，今年的政策还是比较促进这个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的，所以呢，今年他们面积还是在全市里面也是排在前列的，
1: 那么咱们未来呢，就是在助力核桃小麦，就是一直的这么稳步发展，一直丰收，这方面就是咱们政府要推广，
0: 包括这个立体容波和宽幅钩波这些新技术，这些都促进了我们巴彦淖尔市小麦从过去的不到500公斤，现在突破到600公斤。去年我们最高产量突破了700公斤，这是创造了全区的第一。这个方面我们要。第二个呢，就是加工业，我们目前呢加工业全市呢大概在300多家，现在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小麦的深加工延长它的链条，促进了这个小麦的一二三产的融合。这样了，更好的提高小麦的这个生产效益。第三个呢，我们也推广了一些肩套负重，就包括我们将今年小麦马上收获后要开展的负重，这样的话，我们就提高了小麦的这个综合的效益。综合的效益合起来了，就大幅的提高了小麦种植的这个经济效益，农民呢才可以更加持续稳定的在发展小麦生产。我们现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马老师。
0: 谢谢这个全国的这个粉丝们，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巴彦淖尔品尝我们巴彦淖尔这个优质的农副产品，包括我们小麦的各种优质产品。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行，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我的下一位同事，也欢迎大家来内蒙，来到我们巴彦淖尔的这个麦田里品尝当地的美食。好的，谢谢。
2: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成都龙泉山的蟠桃种植基地。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一片桃林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诱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很难见到的非常大个头的蟠桃，也就是中蟠10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一片蟠桃它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除了个头之外，它是不是口感上也有不一样呢？那在这么热的天，采摘下来的蟠桃怎么样进行储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蟠桃种植基地的农技人员杨万金，请他呢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杨老师你好，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网友打个招呼吧。
3: 央视新闻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蟠桃基地农技人员杨万金。
2: 杨老师你好。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这采摘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首先是温度特别热，但是呢虽然是这么样的高温哈，但是我们这里蟠桃还是真的很喜人。我想先请你给我们找一棵树，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采摘的这些蟠桃啊都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好不好？
3: 好，
2: 我们先到这边来。我看这里有一棵，这个感觉这个果子特别大，而且呢都垂下来了。我想问一下，像这个我自己大概目测了一下，它的这个直径呢已经超过了10厘米。像这个果子你给我们说一下它大概的重量是多少呢？
3: 这种果子重量大概在300到400克之间。
2: 哇，那就是差不多接近。

0: 每个枝条我们是十五公分预留一个果。
1: 十五公分预留一个果啊、
0: 嗯、
1: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让它的营养能够更集中在我们保留的这些果子上，对不对？
0: 嗯，是的。
1: 哎呀，这些果子其实真的特别诱人，我想问一下，这成熟了能摘了吗？这些？
0: 嗯，这些都可以摘了。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是不是？我向下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的个头非常大呀，感觉就直接掰下来就行，是吧？
0: 嗯，是的。
1: 嗯，好。哎，哇，我们来看一下，目测一下，比我们的这个手掌还要大。像这样，旁边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红色，这个红色是为什么呢？
0: 嗯，是这样的，我们套的是可拆双层带。桃子长大以后，外面的那一层带往后退了一点，然后桃子就受光它就变红，不受光的部分它是黄色。
1: 啊，所以说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差异，是因为阳光这个光照的不同，对吧？哎，好嘞，那我先把这个也放到这里来。好，那其实您刚才给我们介绍到啊，我们这里的这个盘桃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疏枝，还有这样的一个疏枝疏果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可能更多的营养会聚集在这些果子上面。其实我们这样放眼望去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方向望去呢，这些桃子它的形状基本上都是 Y 字形，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嗯，我们选择用 Y 字形种植，一个是对采光的要求， Y 字形种植采光光合作用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它的寡护过程中工人的从两侧我们就把采摘修枝一次性做完，它的用工量是最少的。
1: 哦，也就是说光照能够给它最大程度的实现，同时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修枝还有这个蔬果的时候呢也会更便于操作，对吧？
0: 嗯，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蔬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一棵树上我们最多一般来说保留多大比重的这个桃子呢？
0: 嗯，我们留果量是根据我们一棵树的产量来决定的。
1: 嗯，
0: 一棵树的产量，比如说四十斤，我们就预留，像中攀104，我们就预留80到100个果。
1: 四十斤里面80到100个果，那这个占比大概是多少？
0: 占比是在80%左右。
1: 80%左右啊、嗯，所以基本上就是会输掉一部分这个不好的果子，然后留下来好一些的这个品质，对吧？嗯。好，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这些果子真的很诱人。但是呢，因为我们刚才触摸了一下它的这个桃子上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小毛毛的，那所以肯定不可能摘下来就吃。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可能，我们来到这里采摘的时候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我们新鲜摘下来的这些盘桃呢？
0: 嗯，赵老师，有的，我们旁边有个露营基地，我们可以一步到那里去。
1: 哦，好，哎呀，其实真的很诱人。

0: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基地，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树荫下，也相对来说呢比较凉快。我想问一下，这个基地大概是草坪呢是我们什么时候建成打造出来的呢？
1: 这个是2026年，就是今年4月份，4月份修建的。
0: 我们看到这里人还不少。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哈，目前因为现在已经是差不多7月中旬了嘛，现在除了我们刚才的那个蟠桃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品种吗？
1: 现阶段还有晚胡锦。
0: 晚胡锦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一个品种。
0: 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个蟠桃，还有这个您刚才介绍的晚胡锦。晚胡锦是不是就是这个圆形的这种？
1: 是。
0: 像这个它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桃子它是晚熟，产量高，然后单果大。
0: 吃起来的口感怎么样？
1: 吃起来口感有股茴香味。
0: 跟这个蟠桃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蟠桃的糖度和它的糖度不太一样，还有它是一个晚熟的脆桃。
0: 如果我们要对比一下糖度，大概的差别在哪儿？
1: 差别在蟠桃的糖度比晚胡锦要低1到2个糖。
0: 1到2个糖度。好，我们看到呢，这里工作人员也稍微切出来，我想品尝一下，但是这个桃子确实太大了，一个吃不完。那个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稍微再分一下？那个我们稍微来尝一下，我看看您刚才说的那个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另外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其实它的这个颜色您刚才讲到了是因为光照的问题，所以呢并不是说红的就一定是完全成熟了。

0: 就是这个根部的这个青色完全褪完，基本这个就成熟了。
1: 嗯，是。
0: 啊、
1: 嗯，
0: 这个差不多了，我看。另外，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软度和硬度有没有什么说法呢？
1: 软度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如果根据那个桃子的特性来的，每个品种它在成熟度，我们采摘是在7.5到8成熟采摘，
0: 嗯，
1: 采摘出来都是硬的。如果要保持要喜欢软的，一般在9成熟左右采摘。
0: 啊、嗯，好，我看到现在呢已经切好了，我来尝一个，谢谢，看看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脆甜是什么样的啊。确实像您刚刚说的，真脆。这个当然是几成熟的状态，
1: 这个是在8成熟左右。
0: 嗯，最大的口感就是它汁水很多，
1: 嗯，
0: 而且那个甜度很高。您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它比我们这个盘桃更甜，对吗？
1: 嗯，是的。
0: 我们找一个那个相对成熟一点的这个盘桃来试试好不好？您帮我挑一个那个，挑一个成熟度高一点的。啊，这个稍微有一点软，对。哎，这个更软一点，你捏一下。
1: 啊。
0: 是吧，我们试一下这个盘桃它的口感怎么样。其实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哈，就是这个盘桃它切出来那个肉的这个颜色呢，其实是种偏黄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说因为成熟以后才会这样？
1: 嗯，中盘104它是个黄肉的，
0: 嗯，
1: 它成熟以后肉质是黄色的。
0: 嗯，确实不，来我们来试试看，再来尝一尝这一溜啊。也挺甜的，但它这个口感不是那种脆的，
1: 嗯，它是软糯型的。
0: 对对对，这是那种偏软糯，但是确实也挺甜的，而且吃起来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确实还挺解渴的。
1: 它吃完口里面会有一个回香味，
0: 嗯，
1: 香味很浓郁的，
0: 嗯，而且刚才我们看到其实采摘的这些盘桃啊都挺大的，但是真正到这儿来看到你们摆出来的这些刚刚采摘的其他品种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您刚才叫碗湖锦是吧，这个品种。
1: 嗯，是的。
0: 这个品种它好像也不小，这个单果一般能达到多重呢？
1: 它单果重在300到400克之间。
0: 300到400，那确实挺大的。您刚才介绍到其实我们目前采摘的平均的果基本上都有300-400克，那我想问一下，目前我们采摘了这么多中盘104，最大的能达到多少？
1: 嗯，最大的我们称完重是1斤2两。
0: 一斤二两，那是多少克？
1: 600克。
0: 600克，那是相当于你们的小果王了是吧？
1: 嗯，是的。
0: 那现在其实我有一个关键问题了，就是这些桃子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些是我们刚摘下来您说有8成到9成熟的状态，其实我刚才吃起来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就是那个口感也很好。像这个桃子我们都知道它的储存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短的，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样30-40度的这个热天，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把它采摘下来之后来进行一个储存呢？
1: 嗯，我们园区修建了一个冷库，它集分拣包装于一体，我们可以移步到那里去参观一下。
0: 冷库就等于说我们要把它采摘下来之后就先对它进行一个降温是吗？
1: 嗯，是的，我们采摘下来先进行降温处理，把果面的温度降低以后我们才进行分拣包装。
0: 行，好，那我们现在去那个冷库看一下。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目前咱们采摘的这些桃子里面啊，新鲜发货的和

0: 降温以后呢，它那个自熟的过程呢，呼吸作用会降低，自熟过程减慢。
1: 嗯，
0: 它会延长水蜜桃的储存和运输。
1: 嗯，
0: 一般我们所有的水蜜桃都会这样先进行一个降温处理。
1: 嗯，好，行，那我们现在坐车去我们的您说的冷藏的那个仓库。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仓库目前它整体的这个储存量大概有多少？
0: 我们储存量计划是在102吨。
1: 102吨。
0: 嗯，
1: 每一天咱们现在在高峰期采摘的到的这条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龙泉山上面嘛，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条路大概是什么时候修好的呢？
0: 嗯，这条路是在2025年11月份开工的，在2026年，今年3月份完成的。
1: 嗯，那我想问。

0: 看一下，其实是不是在之前啊，这条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走的。
1: 之前这是一条土路，道路一下雨就泥泞，很难走，很滑。现阶段我们全部硬化以后，交通很方便，客户来还有游客来，他的那种行程感受不一样。
0: 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热天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舒适便捷的这种方式哈，到这个山上来，一方面呢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果子，另一方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里也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树荫下的这个草坪营地，可以让大家把新鲜采摘来的果子呢在进行清洗之后，然后就能够直接在现场进行品尝，对吧？
1: 是的。我们园区的水蜜桃我们都是做了农残检测的，水蜜桃洗完以后不用削皮可以直接吃的。每一个品种上市我们都做了这个检测的，都有这个报告。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些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盘桃之外哈，还有这个碗湖锦，其实在这里面的这个桃子的品种是不是其实比现在晚熟的这两个品种还要多？
1: 是的，我们早熟品种是也是一个中盘101早熟盘桃，还有一个中盘的，还有个黄金蜜一号早熟的水蜜桃，都是我们两个的明星品种。
0: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拣中心了？
1: 是的。
0: 这个分拣中心现在每一天是不是都有人在这进行分拣？
1: 是的。
0: 好，来，我们慢一点，我们去看看目前的这个分拣中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哈。基本上我们每天早上采摘来的这个桃子都会所有都会汇聚到这里吗？还是说有一部分就直接先发货走了？
1: 现阶段我们采摘下的水蜜桃都是优先到这里进行分拣，进行初步的分拣包装及套袋。
0: 好，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冷库，我也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冷库的情况。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储存。好，我们来看，哇，其实走进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凉快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里的一筐一筐的这个桃子都是我们今天分拣出来的吗？
1: 是的，今天早上采摘出来分拣的。
0: 我想打开一个看一看哈。来，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采摘的那种状态。这种果子算是优质果了还是怎么样？
1: 这是我们的优质果。
0: 像这个果子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能卖到多少钱一斤？如果批发走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1: 批发走现在我们是在8块左右。
0: 八块左右，零售的话呢，就您了解的
1: 零售是8.5块。
0: 8.5块。所以说其实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每天它这里恒温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
1: 恒温的温度，是的，我们新鲜采摘下来遇冷以后直接发货。
0: 遇冷之后直接发货，或者在这储存最多可以放3天。
1: 是的。
0: 好，那行，我看看啊，除了这个冷库之外那边是什么呢？能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精品装包装中心。
0: 精品包装中心，我们来看一下。慢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装，相当于是吧，就是这种状态，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挺有特别的，就是这个就像您刚才讲到的那个，就是大果会像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装成一个礼盒来寄给大家，是吧？像这样的一个礼盒是不是确定了每一盒里面就是放这种大果只有10枚？
1: 是的，我们这个装的是精品装的，一个包装是10个桃，然后我们每一件的单价是118元。
0: 118，稍微有一点点贵我感觉，但是这个品质确实还不错，对吧？
1: 确实。
0: 好，谢谢你的介绍。那其实跟随我们的镜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正在进行分拣的一个过程。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桃子呢都是今天采摘回来的这些中盘104。然后这些盘桃呢，其实我们刚才品尝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质感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软糯的，然后搭配上目前正在还有另外成熟的一个品种呢，就是我们的碗湖锦，然后也是这种脆甜的。所以说呢，可以说这样的一种不同口感的这个晚熟的盘桃也让我们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很新鲜的水果的体验。那我们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实每一天在这里呢都有几万斤的采摘量，而且呢借助现在的这个冷冻库呢发货的这个时间和销售的周期呢也进一步延长。好，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的情况。

0: 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蒋雪娇。我现在的位置啊，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的万亩智慧棉田里。放眼望去啊，可以看到这片棉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那目前这片棉田也是全面进入到了花龄期，这也是决定进。我手里这株呢是去年的棉花，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啊，它虽然长得像花，但其实是这个棉龄吐蓄以后的样子，也就是棉花的果实。那棉花的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棉株上有一些白色，还有这个粉色的，其实这些呢才是棉花真正的花。那大家可能看到了，在同一株上，这个棉花会有不同的颜色。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宋美珍宋老师，请她带我们各位网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朵变色的奥秘。宋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央视媒体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宋老师，那个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说是同一株这个棉株上，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花朵的颜色，也想请您带我们网友们看一看，为什么在同一株上会出现不同色的情况？
1: 啊，是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棉花，有，因为它开放以后，花粉成熟，它授粉完以后，这个花青素逐渐合成，所以说棉花的花瓣的颜色也逐渐变化，到下午的时候都变成粉红色，那么第二天的颜色更深，第三天更深，那么第四天的花瓣就脱落了啊，这就是棉花的，它一株上有白色，有粉色，有更深的深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0: 我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发现到，其实这个棉花单花它的这个花期非常短。我第一天看到的时候它还是白色的，过了两天慢慢变成紫红色以后，很快的这个花就凋谢了。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整个的这个棉花开花的时期是比较短的，只有短短的两三天。但是呢，从这个棉花的花朵凋谢以后结出这个棉龄，再到棉龄吐蓄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漫长的，它可能要有2到3个月这样的一个甜管期。那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花龄期对棉花的质量还有产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花龄期它的甜管关键在哪里？
1: 那么棉花呢，它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首先是我们播种出苗，然后苗期、蕾期、出花期。那么进入出花期以后呢，棉花边现蕾边开花边结龄啊，这样的一个三个这个阶段的一个重叠的时间，所以说花龄期呢，我们认为是重中之重。这个阶段呢，它们需要的这个棉株需要的养分占到整个生育期的60%以上，而且呢，从现蕾到开花，它需要28天时间。那么从开花到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雪白的棉絮，它需要近48天、50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漫长的时间呢，需要我们精心的去呵护。所以这就是花龄期，我们所谓的花龄期就是关键的一个时期，需要我们要重视。
0: 那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关键的花龄期啊，我们田间管护重点需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1: 因为我们棉花花龄期呢，属于我棉花一生6、7、8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也是在7月份、8月份这一个接近40到50天的一个时间内的花龄期。这个阶段呢，正好是棉花一生中，棉花一年中最高的一个温度最高的一个季节啊。这个季节呢，它容易出现高温、干旱。那么棉花呢又需要的养分比较多，需要的水分比较多，那么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管护好我们的棉花，那使我们的棉株成龄率更高，脱落率降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水肥供应上面，在棉田的这个整个生育期的管控方面，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如何来科学的用水科学的施肥科学的进行棉田的病虫害防控还有科学的我们怎么来搭建我们的高光药群体，使我们下部的棉花叶片能够正常的接受太阳光，使它整个棉株就是上中下内外所有的棉花叶片均能进行光合作用，均能制造养分，供我们棉株整个棉株的棉龄的需要。
0: 您刚刚其实介绍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水肥的管理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像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片棉田啊，怎么样去浇水施肥能更加的精准呢？
1: 我们这块棉田呢，也是在这

0: 一直是我们农高区的一个高产展示田。那么，如何来精准的来管控好这一个阶段的一个水和肥的应用啊？也就是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智能的一个管控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智能的管控系统，我们这个棉田的不只有32个智能球阀。那么，通过我们的手机端的，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管控，根据我们的水的压力大小，我们可以调节，我们开几个水阀，开多长时间。那我们的水肥料合适。 合适进行，就是在我们滴水的过程中，我们回肥料什么时候能够开关打进棉田中，滴多长时间？那么滴的时间长短啊，根据我们棉田的土壤的这个伤情和这个湿度温度的一个还有植株的需求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操作，不用我们像以前的，我们到地里头啊，我们棉农到地里头要去开这个水阀。 那么时间呢，它要靠自己来掌握，靠经验来去，然后靠我们挖土，它要到底要滴到什么程度。那么现在呢，我们用土壤的温湿度传感器，我们很容易来了解我们的土壤啊，这个水滴到什么程度，滴到哪里啊，我们如何来去调控它啊？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智能的一个应用，棉田的智能棉田花岭起的一个智能撅车管理系统。 啊，这样的更不用我们棉农去到地里去，管它，去看它，然后根据我们的经验去做它。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仪器设备可以管田、管地、管庄稼，就是看田、看地、看庄稼，就是靠我们这个仪器设备来代替。用到我们的品种上边，那它使它两种粮发相配套，才能发挥品种的一个高产、高枝，还有高效的一个优势。那所以说呢，我们如何来选择品种？ 就是我们要适合当地的，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情，还有农民的一些习惯，那我们选择适合当地的这个优良品种。那么我们这一块地呢，是根据我们昌吉农高区的这个气候特点啊，它属于低低温冷凉地区的啊，我们选择了一个特找出的，要选择它，而是因为从18年这个品种。 品种选育出来之后，最近接近几年的时间的一个推广运作，那么这个品种越来越成熟了。这个品种的最大的特点，一个特早熟，生育期仅115到118天。那么一份呢是达到45%啊，所谓一份就是这个原棉的出绒率啊，那个它这个一份越高，那我们企业我们说用的原棉，说用的原棉啊，那它的效收益越多。
1: 所以这个品种呢，扎花厂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的品质，品质它属于双三零。我们所以说长度、强度都是双三零以上，马克数值是 A 级，是3.8到4.2，属于这个长强系是搭配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你选用这样的品种，我们在卖到扎花厂以后，它的一份还要加价，它的品质还要加价，所以说每。 每公斤尺棉可以加价1到3毛钱，1到3毛钱。这样呢，我们亩产450公斤到500公斤的产量，那我们可以增加100多，100多块钱的一个收入，是额外的收入。那扎花厂呢，这怎么收益呢？扎花厂从这个原棉上面，它可以收，就是单主皮，单收单榨单主皮单销售，可以实现增贴水，每吨可以提高800到1200块钱。所以说这个扎花厂也是非常喜欢的。那我们纺纱厂后端的纺纱厂也是一样的，纺纱厂更喜欢用这高端的一些原棉，而且呢还整齐度也非常好，所以它可仿性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老百姓喜欢，企业家喜欢，就扎花厂喜欢。那我们纺织业企业喜欢，所以这个品种呢，作为我们的主推品种。
2: 它一定在农业农村部每一年的推广的是占第一和第二位的推广面积啊，它是。那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您也说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良种，还有这个好的管护，我们也想请您带我们看一看现在咱们这个棉田棉花它的长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带我们看一下啊。
1: 行。那我们。 各位朋友看一下，我们这一块地呢，是在我们以前2米05米、1米6行的基础上，我们经过3个方面的改革。 改变。第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有66+10，我们变成76，这是行距的改变。第二个改变呢，是我们密度的改变。我们66+10，我们的密度是在16000到18000的密度。那我们通过调整以后，我们变成10000株啊，10000株左右的密度啊，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三个改变呢，我们矮密造模式呢，一模六行，一万六一万。

0: 按八的密度，那我们的高度也就在80公分、85公分。那我们这个高度呢，可以提高到1米左右啊，一米左右。这就是三个方面的改变，是我们实现了我们整个群体的群体的一个改良。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高光效群体优势调控技术。这个技术呢，我们正好与我们的中面113相配套，实现了两种量法的一个合理的配套。这样的这个技术呢，它不仅实现了下边的通风透光。通风透光，光能，光照强度提高40%以上，那么光能利用率也提高8.9%以上，那么水分，和肥料以及农药的利用率均得到一定的提高，这样的提高的同时，使我们的产量，均得到了提高10%以上，那我们的品质呢？刚才我们讲了，品质提高提高一个档级，我们的刚才收益，就是我们纺纱厂、轧花厂的收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呢，
1: 您带我们看一下，就是今年咱们这个棉花它的长势情况怎么样？就预计啊，咱们这亩棉花地大概它的产量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扒拉一块棉珠，我们这个棉花的长势，今年的长势，是超过去年的或前年的，也是可以说呢是这几年长势最好的一个年份。那么今年的这个棉花长势呢，我们七月一号这个棉田的基本上进入盛花期。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花龄期，我们看看这个棉珠上我们有几个果子，我们可以看一下，数一下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可以看1、2、3、4、5、6、7、8、9、10、11、12、13，13台果子。往年呢，我们想要10台以上的果子都很难。那么今年呢，我们达到13台，13台果子呢，我们的花呢已经到中上部了。所以说这个生育进程还是非常早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早熟品种。另外，我们选用了一个高光效群体优势调控技术。所以说今年的棉田的长势是非常好，而且呢也达到我们的预期，超过我们的预期。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在550公斤以上。去年呢，我们这个整块地平均产量在530多公斤，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地呢，也是属于我们农高区的一个高产田，这是平均产量啊。现在我们这个成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下边有几个成龄，1个、2个、3个、4个啊，就是有4、5个大龄了。现在下边啊，有4、5个这种龄了，这样的龄。
1: 好的，谢谢宋老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宋老师是这个棉花种植方面的专家，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今年这亩这个棉田啊，现在的长势是非常好的，预计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益。那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棉花的田管，其实我接下来还想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棉田里面的科技。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的贾金龙主任，我们欢迎他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棉田里有哪些新科技。贾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先和我们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贾主任，其实我今天啊，就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今年啊，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棉田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全能的管家，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智能田管的机器人。那也想请您带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棉田机器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啊。
2: 好，我们到这边。
1: 像是这个棉田机器人，是不是也是今年咱们棉田里新上岗的呢？
2: 是。这就是我们今年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新引入的智能棉田这个田管机器人。这台农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农机它整个的话是适配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轮间的这个距啊是2米2，2米2的话正好横跨一个模啊。我们后边呢，整个的这个作业的这个吊杆式的这个喷雾啊。这个的话，它整个的臂展呢是12米，这上面挂载了16个这个喷雾的这个杆儿。这个16个杆儿呢，也正好是因为它横跨5个模啊，然后五模的话，我们正好根据我们现在的一模三行的话，这个每一个吊杆呢就能准确的，然后这个布局在2行这个棉花中间啊，这样来开展一个工作。这样的一台这个智能农机机器人呢，这个田管机器人呢， 它整个呢是搭载了我们的这个油电混动无人驾驶。

0: 另外，我们这上面有这个精准的这个传感器，它能自动的感应到，我们棉花的整个的生产的这个长势啊，然后的话，再根据它感应的情况，快速的传回，它这个农机上面有一个它自己有一个大脑啊，它可以瞬时计算啊，然后再来决策啊，来调整它的这个作业啊，比如它可能就会调整到。 这个喷雾、这个喷头的这个角度啊，调整它这个整个的喷雾量啊，等等，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棉田，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智慧棉田，也是因为我们引入了超达的这个智能田管机器人啊。
1: 主任，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一台这个智能田管机器人，它到底能在这个田管中承担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经常这样说啊。 其实棉花呢，这个它的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扫人或者无人的这个管控的话，大约呢就分为4个模块啊。前面的话，我们可能是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耕种的环节啊，耕种的环节。中间呢，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是靠这个地上的这种的田管机器人啊，然后下边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布局好的这个膜下滴灌的这个水肥精准调控的这个系统啊。最后的话，可能我们要到秋天的时候。 我们在收获的时候，还有一块田，可能有个用个2到3天的时间啊，然后来收获，就是我们这个用我们的采棉机来收获。那么我们这台田管机器人呢，就是前面的3、4天的时间，就是耕种它干不了啊，后边的采收它干不了。但是中间的长达130天的这个棉花在田间的这个生产管理，它全部可以干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干到我们的中耕除草。
1: 可以干这个我们的这个智能植保啊，可以看这个就是化控打顶啊，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打唾液剂啊等等，这些它都可以做到。
0: 我知道现在这个智能田管机器人正在田里就进行这一个棉花打顶的作业。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大多是会选用一个这个无人机去进行一个这个棉花打顶。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植保的药剂啊。
0: 它可能使用的效率就不是特别的高啊，但是我们用了这样的一台这个机器人的话，它可以离这个因为我们的你也看到了，我们这块棉田啊种的非常的标准啊，所以它几乎这个每一株的棉花的这个相差不超过5厘米，那么我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喷头精准的对准啊，我们现在每一颗棉花的这个顶部啊，然后进行这个。 化学的这个封顶啊，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减少我们的用药量，然后的话提高我们的这个打顶的这个效率啊效果啊。
1: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这个智能田管机器人，它整体的这个效率怎么样？因为它可能更多搭载的是这个北斗定位，还有这个AI 智能的技术啊，它的这个识别情况又怎么样呢？对，这个可能是大家这个问题特别好，可能是也是。
0: 我们无论是棉农啊，还是我们这个普通公众啊，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大家也能看到这样的一台这个田管机器人，它的造价比较高啊，但是我们的无人机当然这个作业成本啊相对就比较低，所以在这儿呢，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在使用田管机器人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和它的这个成本是比无人机是要低的啊，是要低的。这样的话解决了我们这个老百姓说。 这个增加了投入，但是不增加这个，这样的话，这个在增产啊、增效上面的话，无法弥补它这个投入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无人机的话，普遍每天的作业啊是在1000亩左右啊，1000亩左右。当然，大家也知道，无人机其实可能除了天要亮，这白天的话可能作业比较好一点，晚上的话，它因为它要靠人来控制啊，然后的话可能就不太方便作业。但我们这台机器人的话，一天的最大的这个。 作业量也是啊，超过了800亩，也是将近1000亩这样的一个水平。但他特别喜欢晚上作业，因为晚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噪音或者是什么的来干扰，因为他自己可以给自己照明，然后的话这个借助于北斗的这个精准的导航，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他每一次的作业的，所以从这些方面相比较的话，它是更加的经济啊效益。
1: 我其实看到它在这个田管的过程中，其实在现场是看不到我们这个操作人员的，都是一个远程的控制。那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田间管理正向一个这个无人化去发展。包括我也了解到，这个田管机器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把它所有作业的这个数据啊收集留存下来，然后给我们后台去提供一个决策和分析。其实啊，我觉得这也是推动着我们这个棉花。

0: 田馆，再从这个过去的凭经验去种植，向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去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也想问问您啊，我们现在所在的点呢？
1: 我觉得智慧变田本身就是利用我们现在人工智能这项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利用物联网，利用传感器啊，然后能够精准的感知到棉花它本身的需求啊。如果我们棉花在这个特别旱的话，它肯定就是渴了啊。如果它这个营养不够的话，它可能就是饿了啊。这种的渴了、饿了，然后棉花呢都没法用肢体语言来向咱们表达啊。它棉花的唯一的语言就是数字啊。所以我们如何感受棉花的全生命周期的它的数字啊表征啊，进而我们根据它的数字表征提出它给我们提出的需求啊，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无人这个田管机器人啊，然后满足它这个需求，也就是说它提出了我们的这个决策啊要求，我们来如何来执行啊，这样的一套下来，这是我们的就是昌吉国家农高区这个百千万的这个智慧棉田里边的核心的要义。你刚才已经把这个和传统的这个棉田的这个区别已经说出来了啊，然后传统的棉田我们是靠人的这个经验来执行来决策的啊，来管理的啊，我们现在是要靠大数据啊来管理来决策的，我们靠大数据来管理来决策的话，它更能这个准确的反映啊棉花它本身提出的这个需求啊。
0: 那我们也想请贾主任带我们看一下，就是想在这样的一个智慧棉田里运行，它需要搭载哪一些的设备呢？我们请主任带我们看一下。
1: 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初步搭建了一个智慧棉田的应用场景啊。这里边的话，我们分了几类我们的这个智能的传感器啊，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之为叫看天、看地、看庄稼啊。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型的气象站，然后来看天啊，然后这上面反这个轮播的这个数据啊，大约是以分钟级的，就是一分钟它就会及时的、瞬时的把这个数据然后采集到，然后告诉我们现在它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是多少，叶片的温度是多少，我们的土壤当中的湿度是多少啊。然后我们看地的话，主要是首先这个我们搭载了这样的一个叫智商啊，智商。这个智商呢，它可以采集到大约1米左右的这个土壤的这个伤情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能看庄稼的话，主要是应用的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近处和远处都有插着红旗的那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这个棉花灌程传感器啊。棉花灌程传感器就可以实时的反映出来棉花它所处的这个空间的这个空间的时候的它的温度是多少，湿度是多少啊，另外的话能感受到光强是多少啊，因为光是我们最主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样的一套啊，然后就真正实现了看天看地看庄稼啊，这样的一套的这样的这个智能传感啊，这样的工作啊，这些的工作的话就会不断的然后掌控啊，或者是掌握棉花它现在本身的这个所处的这些的数据啊。我刚才也说呢，我说棉花它唯一的语言就是这些数字啊，这些数字来了之后的话，它就会然后载入到这个这个智能农机田管农机这个机器人当中啊，田管机器人当中它自己本身装有大脑，这些数据及时的反映给它，然后再来驱动它来这个作业的时候的话，做出各种的变化啊。
0: 那其实我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不管是这个田里看到的这个田间气象站收集的数据，还有这个土壤伤情传感器，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遥感监测到的一些数据啊，都会统一的汇集到我们一个智慧农业的一个大数据的平台里。
1: 是。
0: 那我们也想请您带我们去看看，比方说这个大数据平台，我们收集来这些数据，我们到底是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我们到底能对我们这个农事活动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导的意义呢？
1: 是。这样的话，就是刚才你也说到，就是我们这些的数据啊，汇集到我们的控制中台啊，控制中台的话，会实时的反映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它通过后面的这个模型啊，然后这个机器自我学习啊，也会这个得到它的决策的这个指示啊。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管理，我们可以。

0: 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就可以控制所有的这个农事的这个操作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大数据的平台？
0: 是，这样我们就是通过采集了那么多的数据啊，我们就是构建了我们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实际上我们也叫做农事管理一张图啊，就一张图，我们可以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农高区这个核心区20多万亩的这个土地目前正在生长的这个情况啊。当然，
1: 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张图可以收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它又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我们这张图呢，主要另外一张图啊，我们这张图呢，主要就是把刚才说到的这些田间智能管理的这些这个数据啊，然后收集上来。这里边的话，主要一个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疆是以水定地，是吧？然后这样的啊，我们的水资源情况，这我们可以看到啊，蓝色的、黄色的啊，这样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渠系啊，它的水的调度的这个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然后把这个比例尺精度放大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田块目前正在种植的这个作物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对于这个作物的话，它根据不同的作物对这长势啊，也会有一个这个监控啊，这样我们就能在这儿足不出户的就能看到我们整个农高区所有的地块，这个也就是我们农业种植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系统啊，我们这个系统呢，它其实呢就是等于是田间的往这边的延续啊，然后我们田间的所有的数据在这儿通过我们的服务器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啊，然后的话把所有的数据实时的数据不仅展示出来，而且能够存储啊，然后一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在一起的话，它就能看到棉花它整个的趋势啊，整个的趋势。我们看到这个里边的话，以这个土壤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传感器为例啊，现在我们呢它是同一个点位，但是呢有两个不同的深度啊，它是地下10厘米和地下30厘米的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略有差别啊。我们能够看到可能地下的这个是达到了这个水的这个含有量是16.9啊，地上的这个稍微浅一点的是16.5啊，这是如实的反映了我们情况。16.5的话是绝对含水量啊，说明我们现在土壤的这个相对含水量还超过了60%，接近70%。实际上现在看这个数据的话，是棉花最舒服的时候啊，那水也不多，水也不少啊，那是最舒服的。
1: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不光是有这个田管的机器人，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大脑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啊。其实我们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组合，我们能为老百姓们、为农户们带来一些什么呢？
0: 首先我们是服务于农业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征收啊，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征产征收了啊，我们才能为老百姓这个创造更多的这个收入嘛啊，创造更多的收入啊。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可能完全依靠经验的时候啊，人的经验可能各有不同啊，但是呢你又没有真正的反映棉花本身的需求。我们这种的精准的反映棉花的本身的需求啊，就能让我们的农事操作更为的精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棉蚜虫的这种防控的时候啊，我们前面的那种的传感器，它可以在棉蚜虫很小的时候，甚至刚刚少量危害的时候就可以精准的监测到啊。等它监测到之后的话，我们根据棉蚜虫它每一代繁殖的这种的速率啊、速度啊，我们就可以判断它什么时候达到一定的量级，就会对棉花造成重大的危害，然后我们再提前精准的这个用这个田管机器人进行一次这个喷药，然后就可以足可以精准的防住这个病的这个危害啊等等。
1: 好的，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谢谢大家。

央视新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崔宁，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新疆石河子。那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里。现在我可以看到这个身后郁郁葱葱的棉花的长势呢非常旺。那今年呢，新疆石河子是总共种植了331万亩的棉花，眼下呢。

0: 都进入了打顶期。那什么是棉花打顶，又如何打顶呢？我们今天啊，就来揭秘这个话题。我们首先呢，要给大家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棉花打顶。
1: 这个棉花打顶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棉花的生长点给它打掉，啊，因为棉花呢，它有这个无限生长的习性，如果不打掉，这后期的温度影响之后呢，它结的棉铃成熟不了，这就不是我们农户所需要的。所以说呢，为了保障咱们农户所需要的
0: 这个无限生长啊，只要这个温度啊条件合适，它就会一直不停地往上长大。那其实我们棉农需要的是把这个营养不要让它给这个土长枝，而是要分给现在正在开花结岭的棉桃上。
1: 对 对，
0: 所以要把它打掉。
1: 对，我们
0: 这些棉田是需要这个时候的。
1: 对，这个打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棉花的长势以及它的高度。那么长势偏弱的高度偏低的这些棉田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打一叶一心这种方式，也就是说顶尖搭小一点。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棉花的这个顶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叶心的这个位置。对，
1: 比如说这一组棉花，你看大家看这组棉花呢，它个子比较矮，是吧，
0: 长势
1: 也比较弱。那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打掉这一叶一心啊，这样子把这一叶
0: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叶一心
1: 啊，这是一片叶，这是一个顶尖，一个
0: 对对对。那这个一叶一心把它打掉了之后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它这个主茎啊，它就不会再继续往高长了，它会把所有的营养都会通过旁边的这个通道输送给这些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
1: 对对对，是。
0: 那如果长势旺呢？
1: 长势旺的话，我们打顶就要一个是要早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打的顶尖呢要大一点，
0: 打个两叶一星。
1: 我看咱们跟前有没有大点的啊？这一组应该可以，比如说这一组，啊，这一组呢，你看，个子已经长起来了，啊，高度够了，是不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搭两叶一星，这个其实可以保留啊，这个有点。
0: 对，把旁边的这个就把它掐掉。
1: 啊。
0: 你看两叶一心呢，就是两片叶子，然后一个顶端的这个芯儿。
1: 对。
0: 那其实
1: 可以保障下部我们所需要的棉铃的营养，保证它正常生长。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棉花打顶的作业量有多大哈？你看，成千上百亩的这个棉田，这个棉株呢要一颗一颗的打，而且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你还要去实时的去观察和判断这个棉花有多大，它适合打一叶一心还是打两叶一心，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也了解到，之前呢在当地这个棉花打顶啊，大多都依靠人工来作业，几百人得在这个棉田里，而且七月又是很热的一个天气，30多度，大家就在这里面非常辛苦，成本高，是吧？人好找吗？
1: 以前呢，我们这边呢都是主要采取人工打顶，但是呢，人工打顶呢，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大家都需要打顶，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人工就不够，每个农户他都需要找一批人进行打顶，所以说呢，一个是人力这一块不够，另外一个呢，找到人之后呢进行打顶，那么一个是成本高，一个小时27、28块钱是吧，比较贵。再一个呢，咱们找到的人呢，有些人比较负责，而有些人可能不负责，是吧？打顶的质量无法保障，这个甚至有些人打的顶，他打的顶比较大，造成浪费，影响产量。
0: 对，我在当地呢听过一句话哈，大家说这个棉花打顶啊，这个手法差一点，时间差一点，它的产量就会差出很大一截。所以这个棉花打顶呢，也是这个棉田夏季管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一定要保证打顶的质量才行。而人工打顶呢，往往就是

0: 这个打顶质量参差不齐的一个原因无法保障。但是今年呢，我们当地啊确实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因为这种传统人工打顶作业的方式呢有了改变。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个一直在我旁边隆隆作响的这个大的机器啊，就是今年在当地亮相的一款智能打顶机器人。你看它的个头很大哈，这个高3米多，体重呢有8吨多，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那我们今天呢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这款机器人的研发单位，我们新疆维尔科技的负责人刘航行。刘总你好。
1: 哎，崔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来到
1: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航行啊。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它有什么你最值得骄傲的优势呢？
1: 好的，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脚步来看一下这款设备。然后棉花打顶机器人的话，是棉花机械全流程产业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说这个棉花的这个耕种管收耕种收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唯独这个管理打顶这么一个环节现在还主要依靠人工和化学打扰为主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台设备的话，它的工作逻辑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分为就是感知、决策、执行。它这个感知呢依靠的是整个设备9组仿人形精准作业摄像头
0: 啊。应该在前边是吗？
1: 对对对，在这个这边就有它这个摄像头。
0: 这个就是
1: 对，它第一步完成的工作的话就是首先对棉田里面的这个棉花进行一个毫秒级的一个三维的一个建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就是决策，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600多TOP的一个算力，然后规划108个机械臂进行这个毫秒级的一个机械打顶的一个操作。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旋转的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机械臂，就是负责打顶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很多仿人的手。
1: 是的是的，那个整机呢现在是配备了108个机械臂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作业。对，它这个工作效率的话，你相当于每小时2公里到3公里。像这个一亩棉花呀，它需要打这个顶在那个1万株，我们一小时可以去打3万到4万个顶，就我们这么一款设备。
0: 对，而且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哈，你看像它这个棉珠啊一颗接着一颗的长，那它在打顶的时候它去如何做一个分配，然后不要有遗漏呢？这个打上了那个没打上怎么办？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感测决策执行的这一套工作逻辑，我们后台是有强大的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这个是在部署在我们端侧的这个设备上。首先我们通过这个 AI 摄像头扫完这个棉花之后， AI 摄像头它会区分这个棉花的顶柱和这个枝干，然后把这个棉花顶心这个位置和这个打顶这2公分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标的啊，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调度的分配式的一个算法，均匀的分配给108个机械臂，保证我们这个打顶率在95%以上。
0: 就等于说它会这个按照我们的算力，我们的这种庞大的科技的支撑，然后把某一个机械臂分配给或前或后的某一个棉珠，就保证没有一颗遗漏。
1: 对对对对。是的，现在的话我们从我们设备的技术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识别率是在95%以上，其实能达到98%了。从最终因为它是在行驶过程中要完成一个精准的打顶的一个操作，它要抗这个风速的干扰，然后这个土地行走发动机的一个干扰，我们现在这个整机的这个打顶率在90%以上。对，
0: 那现在它可以走吗？我们让一下。
1: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打顶的一个操作。可以走了，可以走
0: 了。其实我们在这儿就可以观察到是吧，它要是一开始行进了之后
1: 是
0: 就开始作业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进开始啊，现在这个车的速度大概是在2公里每小时啊。现在的话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08个机械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仿人的这个灵巧手正在密集高速的进行这个棉花打顶去除的一个工作。
0: 对，而且我觉得它不是同步的在作业，它是非常有自己判断的，什么时候作业，什么时候打顶，打多深。因为我们之前也了解过哈，就是根据这片棉田的长势呢，我们可能刚才刘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它这个棉株长势比较弱的，可能我们只打这个一叶一星儿，那棉株旺的可能2叶1星，那如果要是打到3叶1星的话，可能就把它的这个。

0: 现在这个作业效果上来说，我们平均可以做到两页一新的这么一个打顶的一个效果。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设备的背后，其实还投入了不少的研发的一个心血，因为它这个棉田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不受人为控制的，就是说棉花它有的长得高，有的
1: 对，
0: 长得
1: 这
0: 低，
1: 个怎
0: 而
1: 么
0: 且
1: 说
0: 有
1: 呢？
0: 左右有右的。首先，我们这个9个的这个我们叫做治愈的这个模组的话，我们有一个高低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针对于不同高低的这个生长这个棉花有一个调节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调节过程。从参数上来说的话，我们从60公分到1米3都能完成这么一个打顶的一个操作，
1: 未来，
0: 适应不同这个生长周期的这个打顶的一个需求，对。
1: 那未来我们再继续研发、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它，您觉得它还可以往哪个方向更好的发展，更好？
0: 首先第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这个车身，您刚也介绍到8吨多重嘛，因为在我们管理器的这么一个设备的话，它其实需要一个更轻量化的一个设备，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在车身车体上，我们会做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优化，就防止它这个压苗了，然后对于土壤的一个限身这么一个情况。第二方面的话，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设备还是比较庞大，因为我们要保证作业质量的同时，还要保证作业效率。我们评估完之后，我们这个设备未来还有这个长度、宽度、重量方面等多方面的一个优化空
1: 让
0: 间，
1: 它更轻巧，
0: 对，更轻巧，然后转
1: 更
0: 弯
1: 容
0: 更
1: 易
0: 加，
1: 推广。
0: 对，转弯更加灵活，行驶速度会更加高效。对。
1: 那刚才听这个刘总的介绍我觉得按照这个作业量来说的话，1天他晚上也可以作业嘛，是吧？
0: 对，因为这款设备它是增程式的一个混动方案，就是可以白天晚上同时进行连续的一个作业。
1: 这样。
0: 每天的话相当于400到600亩的作业效率吧。对。
1: 那如果我们人工的话，它的那个工作效率之前大概有多少？
2: 我们人工打顶这块，大概1天下来，也就是一个人打6亩左右，打顶面积，作业面积比较小。那么像这种机器人呢，那打起顶来应该说是速度就比较快，相当于人的多少倍，这样我们效率就上去了，
1: 对，
2: 能够及时完成打顶工作。
1: 机械，尤其是这个智能农业的这个加持，它的效率肯定会比人工那个高很多很多。
2: 对，
1: 那作为咱们当地的一个农业的这个棉花种植的专家来说，您觉得它现在的这种效果是我们棉农需要的，还是哪一些需要更好？
2: 那么，这个无人机，这个机器人，打顶呢，应该说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趋势，通过它现在是样机，通过后面改制优化之后，这就是我们农户农民所需要的，因为这个打顶工作确实是咱们农民一个比较头疼的事。现在目前来讲呢，新疆这一块棉田作业了，基本上全面积实行了这个机械化，现在就差打顶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机械化。
1: 现在一步跨到了智能时代，
2: 对，是。
1: 对，这种变化是很大的。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就是如果这种精准的作业，每亩地的产量也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那对棉农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今年其实这台机械就是这种机械在新疆现在的这个投入使用的是南北疆，天山南北各一台。那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咱们这个农户对这个机器人的认可程度怎么样呢？罗总说的那样，去给他精准的这个量顶作业，精准的理发，咔咔咔，速度和效率都非常快，也是希望他更加能够轻量化、便捷化，能够尽量推广的这个面积更大一些，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我们有未来推广的计划吗？
0: 对，我们这款设备研发5年，就是一直瞄向的是新疆的一个市场。新疆全疆有3000多万亩的棉花，巴士石河子这边的话是300多万亩的棉花。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在巴石河子这边的话，推广面积是超过了3000亩。然后明年的话，我们预计在巴士有个20万亩以上的一个推广，对应的这个设备的话，可能是在30台左右。
1: 越智能，越科技，我们农业的效率就越高，
3: 是的，是
1: 农
3: 的。
1: 田产出的收益就越高，老百姓的收益也越高。我们也期待的这种 更多更。

0: 便捷的这种机器人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科普小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棉田里的棉花。你看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啊，还没有到中午，棉田里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你看乳白色的花朵，对，这个才是真正棉花的花朵，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咱们可以做棉被啊，做这个衣服的这种白色纤维的这个棉花呢，它只是包裹棉花果实的这个纤维，而不是棉花的花朵。棉花的花朵呢，就是这个，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有趣也非常独特的一个换装的功能哈，就是因为它会在一天之内有3次变的颜色。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1: 啊，对，这个棉花的花呢，它一般是早上，8、9点钟就开了，8点钟就开了了。刚开的花呢，是呈这种乳白色的颜色，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因为是，这个花呢，它里面早上开的花含有那个无色的花青素，它这个变颜色呢，主要是根据细胞液的酸碱度浓度这一块，进行变色。那么早上的花里面的这个花青无，它主要是含了这个无色花青素，酸碱度呈中性，呈中性，所以
0: 所以
1: 说
0: 它的
1: 它
0: 花
1: 呈
0: 色就
1: 乳白
0: 比较
1: 色。
0: 浅，
1: 那么等到授完粉之后呢，授完粉之后呢，再经过这个太阳的阳光一照射，这细胞液里面的这个浓度的这酸碱度呢，会逐渐增加。那么这时候呢，它会逐渐变色，刚开始的时候变成那种粉红色，那么再往后呢，到下午之后呢，或者是第二天就变成那种紫红色，
0: 我
1: 是
0: 看
1: 这
0: 到
1: 种
0: 了，
1: 变
0: 这两
1: 色。
0: 天在棉田里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授粉。其实它早晨开的这个花呢，一个是它的这个花青素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1: 对。
0: 就关键的原因是它还没有授粉。它授粉那么快吗？就几个小时就可以授粉？
1: 这个花呢，它授粉的话是当天开的话，也就是说当天是一个授粉期，是个授粉期，从早上可以到下午，那么授粉完了之后呢，它就开始这个变色，那么变色了之后呢，一变色，这个咱们的田间的一些蜜蜂，它就看到变色之后，就认为这朵花已经授过粉了，它就不会再去授粉
0: 对，
1: 了
0: 我也看到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知识点哈，就是它开的这个白色的花呢，似乎在释放一种信号，就是
1: 对，
0: 哎，我刚开放还没有授粉，然后可以吸引这些蜜蜂啊、小昆虫
1: 对
0: 都
1: 对，
0: 来授粉。当然，这个棉花授粉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田间在挂一些小蜂啊，它的这个这种蜂媒也可以起到
1: 对
0: 作
1: 对，
0: 用，让它授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吸引这个蜜蜂呀、小昆虫过来。那它的这种信号，它的这种乳白色的花色呢，就在吸引蜜蜂和小昆虫过来给它授粉。那一旦授完粉，然后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哎，它的这个酸碱液啊，它的这个酸度增加以后，再加上这个光照和温度，它慢慢就开始变成了粉色。那其实粉色我们能不能就理解为它是一个正在授粉的过程当中？
1: 粉色的就说明已
0: 已
1: 经
0: 经
1: 授
0: 授
1: 过
0: 粉
1: 粉
0: 完
1: 了，
0: 了，已经开始在变色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看，我还看到了有一些，这种是已经完全授完粉了。
1: 对，这种像这种呢，是已经完全授过粉了。这一像花期呢，它一般是3天左右，头一天呢是这种白色的，乳白色的，第二天是那种粉红色的，到第三天呢，这个，这个可以揪下来。
0: 啊，这个就其
1: 这
0: 实
1: 个
0: 已
1: 已经
0: 经
1: 变
0: 就，
1: 成紫红色了，
0: 对，马上就要结棉
1: 等于
0: 桃
1: 说
0: 了。
1: 它这个花期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就
0: 对，
1: 可
0: 你
1: 以
0: 看
1: 脱
0: 里
1: 落了，
0: 面有小小的这个，
1: 小小龄小小的这个棉铃已经形成了，是这样，
0: 那按照现在这个棉花的长势啊，它今年大概这个，丰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这个采收时说的是采收这一块呢，一般是。9月5号前后要打唾液剂，因为新疆的棉花呢，密度比较大，如果不打唾液剂、不唾液的话，会对咱们的棉花质量有影响，所以说咱们这一块呢都要 9月5号前后都要打脱叶剂，把棉花叶子脱掉之后，

0: 收的棉花会这个比较干净一些，啊，杂质比较少。
1: 一般到10月份差不多，这个。
0: 9月底就可以采收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9月底，我们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就是棉花田间管理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这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我们会加强这个水肥的管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打顶期的这个到来，大家也会借助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应用来加快打顶的速度，方方面面综合起来呢，可能最终我们会在2个多月之后能看到这个棉田的丰收。当然，我们也期待棉田能够大丰收，能给棉农带来好收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2: 好，
1: 哎，
2: 谢谢老师。
1: 谢谢，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0: 好，再见。
3: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张乐荣。听说呀，甘肃敦煌的李广杏是非常有名的物产资源。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李广杏的这个杏田里边，来了解一下它蕴含的独特的历史故事，以及体验一下它绵密丰富的口感。那在这之前呢，先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你好，先来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乐荣你好，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敦煌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常娟。
3: 常主任您好。那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想跟您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李广杏它的种种情况。就比如说它为什么叫李广杏，这个您能不能先给我们阐释一下？
4: 可以，先解释李广杏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敦煌杏树栽植的历史。敦煌呢，栽植杏树的历史呢，由来已久。从西汉时期建立的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杏壶啊，就能证明我们敦煌栽植杏树的历史呢已有2000多年。那么从我们的莫高窟的这个壁画里面啊，也有记载这个桑杏万株啊，也能证明在唐代的时候，我们敦煌就有规模化的李广杏的栽植。那么李广杏呢，其实是我们敦煌主要杏树栽植的一个品种。它这个品种呢，是新疆和田地区一个油性的品系。从上世纪20年代初呢，引入我们敦煌并试种成功。那从我们的引种栽培，到我们的这个大冠吸植，从我们品种单一到我们的品种丰富，还有从我们的独木成园啊，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密植栽培，所以历经了100余年，通过我们人工栽培、驯化、繁育，也就成为了我们敦煌特别有名、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品种了。
3: 说得非常的好啊！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常主任引经据典啊，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农业实践课，以及为我们阐述了它的历史脉络。那大家可能比较经常去了解的是，它是李广将军、飞将军李广的这个名字的一个转换，但同时您可能不知道它的这个姓的品种应该是光华的光，对不对？
4: 对，是。
3: 这个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的这个杏树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分为表面光滑没有绒毛和表面有绒毛的两种品种。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啊，也可以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是在西汉时期啊，飞将军李广西征的时候，然后到达敦煌这个地区啊，然后夏日炎炎，敦煌的天气比较热，然后将士们呀饥渴难耐，然后呢，就是突然呢，从天空飘来两个带有奇香的这个锦缎啊，然后，李将军呢，他就拔箭射下，结果这两匹锦缎呢，就变成了两片杏园，然后就解决了将士们这个饥渴难耐的现状啊。将士们吃了以后士气大增，屡建奇功。那么当地人为了纪念我们的李广将军呢，然后就把这个李广杏呢就改为了李广杏。当然呢，这个说法呢也就延续至今了。这个呢也为我们这个李广杏呢增添了我们敦煌的文化色彩，也是对我们这个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有力的体现。
3: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刚听听讲的我都听入迷了。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背后还有这么一层的这种历史渊源，还有我们的文化脉络。虽然有可能是在这个百姓口中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我们给它加入了

0: 加神秘，更加有趣的色彩。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李广兴他背后蕴含的这样的历史的底蕴和文化的内涵。就可能各位网友们啊都知道，我们敦煌是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名城。您知道我们这里有敦煌莫高窟，然后有我们的这个藻井，有我们的九色鹿，包括有一些这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像鸣沙山、月牙泉呀、玉门关、阳关呀。但同时，如果说您因为物产资源而心动来到敦煌的话，那不妨去了解一下刚才主任提到的李广兴背后的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现在随着镜头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采摘工人啊正在忙碌着。那我们现在正是指我们这个李广兴的采摘季节吗？
1: 对，现在正是的，因为李广兴他的这个采摘的周期比较短，它是一般就是集中成熟期就在咱们的六月上旬、下旬到我们的七月上旬这样的时间，然后它的成熟采摘时间也就是20天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看到的就是我们工人现在就是在采摘我们的李广兴啊，
0: 确实是。而且我注意到其实每个工人师傅啊，大家手上都戴着这个手套，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啊，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就是这个清早手套摘金杏。
0: 哦，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李广兴它的果面如果遭到这个碰撞啊，它会就会有一个黑色的斑点，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外观呢，还有包括我们的季，因为我们现在季地也比较多嘛，会影响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所以我们工人都是戴着手套。然后还有啊，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啊，就是它有一个长杆上面带一个网兜，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我们那个网兜的采摘方式。
0: 可以看到这个杆子啊，它很长，而且上面的这个网兜是有锯齿的。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1: 这样的好处它就是基本上不碰到我们的李广兴的果面，它就在李广兴果把和果根的那个位置，然后它就可以把李广兴采摘下来。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当地农民自己发明的，它也是很有智慧的。
0: 确实是。
1: 对，
0: 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的避免破坏它的表层，让它保质期更长，同时也更美观，能够获得更多这个顾客的青睐之外，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呢？
1: 对，是，就是的，也是我们就是现在在这个杏树上采摘，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杏树比较高大，所以说采摘起来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属于人工的清，人工清采、清摘、清放。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
0: 确实。而且我注意到啊，其实他们在采摘的时候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就比如说可能不懂行的或者是不太了解我们采摘技巧的朋友们，可能会直接顺着这个根把就往下蹬。
1: 对，
0: 那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注意到好像是有点往上提拉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是，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如果你要这样拖拉硬拽的话，或者是敲打震动把杏子震下来的话，它会对果面包括我们的果梗都会有损伤。如果说有损伤有裂口的话，它的这个杏树的汁水一流的话，它就容易腐烂。对，不容易我们保存。对，是这样。
0: 哎，那您既然也提到了保存了，那我也想知道我们现在比如说摘下这么一筐，它能保存多久？
1: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季地的行业比较发达啊，我们现在就是当天为什么在清早采摘呢？我们清早采摘之后呢，我们在中午之前呢就会发往全国各地了。对，一般是不进行保存的，我们就直接冷鲜就寄运了。对。
0: 那你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敦煌，那如果说我是北京的客户的话，我大概多久能收到？
1: 现在的话，敦煌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一带一路的畅，应该是48小时以内，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就可以收到货了，就可以尝到我们当地特别美味的李广兴了。
0: 那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现在物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一个便捷的好处，也就是可能顾客我们以往在网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李广兴，您好的。您看我们这个常主任也是佩戴上了手套，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啊，刚刚也提到了，戴上手套也能避免去破坏我们的这个李广兴它的果皮的表面啊，能让它更加的光洁哈。
1: 对，我们采摘的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啊，就是作为我们如果

0: 是冷链物流，我们要这个寄递的话啊，我们一般采收的是八成熟的。
1: 哦，
0: 就是八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采摘的时候啊，先要把这个抓住，然后我们从上这样，这样掰一下，对，
1: 哦，
0: 然后你看它要留下一点果把的，
1: 嗯，
0: 它要留下一点果把，这样的话你看它都没有那个创口，
1: 嗯，
0: 这样的离广性它就不容易出现，就我们说的这个果梗的地方容易腐烂啊，
1: 嗯，
0: 只要它没有创面它就可以，我们轻拿轻放，
1: 嗯，
0: 然后我们采摘下来，然后你看像我们的工人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离广性树比较高，他们都拿的有篮子，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1: 嗯，
0: 就是他们摘满一篮以后他们拿下来，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收集的这个离广性的框里面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用框运送过去，我们进行采分拣和这个基地这样的，
1: 哦，
0: 对。
1: 那比如说哪一种这个杏子是已经可以采摘的，您能不能先简单的教我们辨别一下呀？
0: 像我刚才采摘的这个可能大概也就是个七成熟了，
1: 嗯，
0: 七成熟的话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绿，然后我们呢就是一般是果面均匀上色以后，
1: 嗯，
0: 底部泛黄，果尖两边微微褪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基地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嗯，
1: 哦，
0: 对。
1: 那像哪一种就是它还需要再沉淀，在树上再停留一段时间再进行采摘？
0: 像这种的话，就是需要再熟一到两天，我们再采摘会比较好一点。
1: 哦，
0: 对，
1: 嗯
0: 嗯，
1: 这个确实也是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画面直观的能感受到刚才拿的这个杏子和我们现在镜头在拍的杏子它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区别哈。你像我们刚才这个比较青绿的呢，我们也是有这个非常经验丰富很熟练的农户对它进行一个观察然后研判之后再进行采摘，能确保我们这个消费者收到手里的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能够直接入口的状态哈。
0: 对，就是，
1: 嗯，那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个采摘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了有非常多的技巧和方法，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熟练工，
0: 嗯，
1: 比如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一天能摘多少大概？
0: 哎呀，他一天也可以摘应该有个200斤。
1: 哦，能摘200斤。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增收的渠道啊，因为我听说李广杏因为它的这个培育的方法也独特，
0: 嗯，
1: 而且我们应用的这个人力啊物力啊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这个更大一些，体量更大一些，所以说
0: 人工，所以它人工就会用量比较大，
1: 哦，
0: 包括封装都是使用人工，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它目前的售价和销量都是不错的。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去摘到200斤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农户增收，对我们整个敦煌的农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大有益处的，是不是？
0: 对， 对，是，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也想了解一下，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采摘李广杏主要依靠的是人工，那我们这里边有没有一些科技手段去赋能去加成呢？
0: 在这块呢我们现在主要是李广杏因为在我们敦煌的3-4月份啊，
1: 嗯嗯，
0: 容易出现这个晚霜冻的天气，
1: 嗯，
0: 在科技赋能的这块呢我们主要呢也是采取了一些就是在防灾减灾的技术上有一定的这个探索和研究，
1: 嗯，
0: 因为每年的3到4月正好正值我们杏树的开花期和幼果期，
1: 嗯，
0: 然后晚霜冻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对我们的杏树的这个花和这个幼果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特别年份的话还会造成咱们李广杏的这个产量的锐减啊，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前面我们在针对这个李广杏园我们可以采取的这个智能烟雾发生器，
1: 哦，
0: 那个乐荣我们可以从前面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去了解一下。其实现在呀，啊，这个这段时间敦煌也是迎来了最强的高温时段，就是突破了气温的历史极值。那现在常人带我们了解的这个防霜机啊，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几个月份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科技手段。虽然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不去应用，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设备设施直观的带我们的网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是有这样的手段的。那也麻烦您帮我们讲解一下它是怎么来运行操作的呢？
0: 对，这个智能烟雾发生器啊，因为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李广杏树的这个花期和这个幼果期这个对于温度的敏感度啊，
1: 嗯，
0: 我们通常把这个温度呢设置在零下2摄氏度，
1: 嗯，
0: 当这个周围温度它有一个感温器啊，

0: 果就是当周围的温度低于-2摄氏度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开启。它自动开启以后呢，它就会降低这个整个杏园的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损失，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然后对于我们的保花保果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对，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它也有一个控制器，然后也可以自动控制，也可以我们人为的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近几年就是针对果园的这一块啊，我们就是探索了一个防灾减灾的技术，这也是李广新现在急需攻克的一个瓶颈嘛。
1: 是
0: 这样的。
1: 那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手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主要是因为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嘛，我们李广信它经过百年了嘛，在现在的这个果园呢，这个果园呢，我们相对来说它的树龄呢会年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些老果园啊，我们会采取更新覆状的这个技术。更新覆状呢主要就是6个字：控高，然后扩灌，然后我们是断根。
1: 完全听不懂，不行，我相信啊，我相信不单是我听不懂，我们的网友们肯定也听不懂，因为太专业了。还是麻烦主任，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简单的话术来带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意思。
0: 对，就是控高，大家应该很理解，就是把我们的杏树的高度控制下来。对，就是因为我们针对这个老果园老杏树嘛，它的树势其实已经慢慢就是衰弱了，我们通过截干以后促进它萌发新的枝条，然后提高它的这个树体的恢复，它的势会恢复它的树势嘛。然后它的这个扩灌，因为如果说它的树体一直很高，它就会直立生长，因为植物都是向阳的，扩灌呢我们就会把灌幅扩得稍微大一点，这样的话它的结果枝就会多一点。对，就可以提高它的产量嘛。然后这个施肥呢，我们就是像这个开沟施肥，我们就是根据它这个树冠的这个大小，我们进行环状的那个环状施肥，开沟以后进行一个环状，然后增施的这个有机肥或者就是农家肥啊，我们大部分果园还是倾向于做农家肥的这个增施。这样的措施，这个通过这样的措施啊，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老果园老杏树的这个产量，也能提高它的品质。当然控高以后啊，对于我们这个采摘啊也是有一定的有利的这个因素的。所以说呢，是这个措施我们近几年来在老果园还是做的比较多的。
1: 那我觉得刚才主任的意思我也大概听懂了啊，不像是那么难懂的一些晦涩的专业术语，而是用简单的直白的语言来讲给我们的网友听。也就是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每一个李广杏它的产量，同时也是为了节约我们的这个工人他的人力成本，提高我们采摘的效率，所以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手段，让我们李广杏摘得又快，长势又好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以及我们技术人员在从中付出努力之后研判出来这套专业的方法。那我也想问啊，其实最近啊，我刚才跟网友们也提到敦煌迎来了一波最强高温时段，那在这样的高温下对我们的杏树您觉得是有裨益的还是会有一些损伤？
0: 还是会有一点损伤，因为过度的高温的话，它会加快这个李广杏的成熟。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基地的话，就会要求比较高了。
1: 确实是。
0: 其实对于它这本身树体的这个生长的话，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果实已经到成熟采摘期了嘛。对。
1: 那现在镜头啊正在对着的还有这么一个小的三角样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我都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李广杏园为了就是监测我们李广杏的虫害，因为敦煌的天气呢比较干燥，然后降水量比较少，所以我们敦煌的这个病菌类菌就是病菌类的这个病害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虫害会有，所以这个是为了监测我们李广杏的虫害，如果它达到一定的密度的话啊，我们还会继续就我们李广杏树进行防治。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镜头也可以看一下里面它是它这个已经把虫子已经清掉了。对，它之前是有幼的，这个里面要放一个幼心。对，要放一个幼心，然后来幼这个食心虫。
1: 食心虫
0: 主要是食心虫。
1: 那我们防止虫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或者是我们去让这个果子长势更好，有没有其他的技巧和方法？因为我们刚才也了解了非常多，我还是想比较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去有的手段。
0: 现在这个时节的话，因为已经果实已经成熟了，我们已经就是基本上不存在这个我们的病虫害的防治了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监测

0: 测的情况，如果说虫口密度达到了我们需要防治的话，我们就会用这个生物制剂啊进行喷洒喷药。对对，但是这个一定要避开，就是这个果实成熟期的前面，对，不能在果实的成熟期来那个喷药。
1: 那像现在镜头对准的这个树，是不是我看果子相对就少一些，这个就基本上已经采摘完毕了，对吗？
0: 对，它就是因为采摘我们都是从先向外再向内嘛，然后它就是把外围的这个成熟已经快成熟的采摘后，我们内部的它才慢慢才会成熟，是这样的
1: 看来效率确实是很高，而且大家现在通过镜头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为什么离广性又名离光性，这个光洁的光就可以直观的能感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杏子啊，它的表皮都是非常的光洁的。可能你像我啊，我不是甘肃人啊，我家是河北的。哎，我们河北的杏子都是毛杏，它就是表面有一层这个绒毛，跟我们的离广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它是之间有差异。那我相信，其实口感呀，它的风味整体来说也会有很多的不同，而且。其实我也刚才也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果园啊，其实除了我们的离广性的这个树之外，还有其他的种类的树。那您也带着我们去看看，给我们网友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呀？这是。
0: 对，在我们的这个每家每户的这个杏园啊，都会有配备这个1到2棵，根据我们离广杏园的这个株数啊，配备这个。有1到2棵的这种毛杏子，这个毛杏子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啊，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然后这个结果量啊，比我们离广杏的结果量是要大很多的。这个毛杏子呢，它在我们这个离广杏园的存在的作用呢，其实是为了授粉。对，因为授花粉，因为离广杏它的这个自花授粉的能力啊，相对我们毛杏树来说啊，是比较弱的。然后通过我们毛杏树它的这个成花比较好，然后它的花粉也比较多，我们通过空气啊，通过空虫啊传播，就会增加咱们离广杏的这个花粉量，然后我们到时候就是它的结果量，包括我们的授粉率也会高很多。对，
1: 我听这个我感觉好有意思啊，好像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读的童话里边的公主和骑士的故事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在公主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脆弱，或者说她有一点娇嫩的情况下，需要这样一位骑士来保护她，然后去提高她的一些这个个体这个这叫什么结果的能力，或者说提高它的产量。
0: 对，
1: 对， 对，
0: 也是为了提高产量。
1: 我们现在在果园里边行走啊，其实也能感受到，虽然说是炎炎夏日，但是有这样的树荫去遮蔽，其实整个人感受不到什么太阳的炙烤，感受不到那种强烈的温度给人的不适感啊。就是这个我之前了解到啊，我说这个敦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虽然高温，但是你只要在树荫下，
0: 就
1: 会感觉到舒服很多哈。
0: 对，是，因为敦煌它地处我们的这个戈壁沙漠的腹地，它其实属于一个敦煌盆地，所以说呢，敦煌这个独特的自然条件啊，然后也是成就了我们敦煌离广杏的这个生产环境的。对，
1: 确实是得天独厚独一份的这个老天的垂爱哈。
0: 当然，我们离广杏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像2013年，我们离广杏呢被评为了我们甘肃省的林木良种。2016年呢，我们这个离广杏啊也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拿到了国字号的证书。然后在这个2025年呢，也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了我们农业品牌的精品培育计划。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有啊，我们也是甘味的独一份的名录。所以说我们离广杏啊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现在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块有收的，然后有封的，有这个咱这样包装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行，我们也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扶持，以及我们现在技术不断的迭代，农技人员不断的去更新，以及我们农户自己也去钻研一些技巧的情况下啊，离广杏现在已经能够凭借冷链物流快速的抵达全国各地。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户都是这个穿戴好手套，在对我们的这个离广杏在进行分级。这个是
0: 对，它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封装。我们的这个现在包装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镜头看到的这样啊，属于我们叫的这个

0: 一个小窝窝，一个小窝窝。它这个就是根据李广信标准的这个果实的这个果形指数啊，果形指数为一，所以说呢，就是根据它的大小，因为如果你这个太小的话，它放到这个小格子里面啊，就会晃，如果晃的话，就会影响它表皮的这个碰撞，就会啊。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哪个属于优质果？
0: 像这种的它就已经很不错，因为我们果形指数它是啥，就是我们可能专业的我们就叫的果实的横径和纵径为一。
1: 哦，圆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看大家就可以看来，我们这个李广信它的果实就是圆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比较好的优质果了。
1: 嗯
0: 啊，我们当然也有椭圆的，像这样的，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是不是这样就更好看一点？
1: 确实是。
0: 然后对，像这个的话，它就果形指数又稍微像扁圆这样的，
1: 确实这个更好看一点。
0: 对对对。
1: 那既然我们刚才也拿了这两个了，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李广信我们尽量不要用，直接用手去触碰。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能不能我简单的品尝一下？
0: 哦，对，乐柔你尝一下。
1: 可以。刚才一直提我们的李广信，它的口感是很绵密的，味道也是很甜美的。那我们也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嗯，也邀请您，正好我们一人拿了一个。
0: 好好好好好。对，
1: 确实非常的甜，非常好吃。这个确实是跟我们平时吃到的毛杏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它的，哎，我先嚼完，因为它的表面呢，首先很光滑，所以吃起来没有那种毛毛的。虽然就是这种毛杏，它很容易洗不净。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能直接入口。就能这个体会到它的汁水肆意，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甜美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你看我吃的这一块这个面儿啊，跟我平时吃的那个杏子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说一吃马上能见糊，这个是为啥呀？
0: 它这个啊，我们李广信最大的特点啊，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密，肉质紧密，然后多汁，然后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粘合。就是它的这个果肉就会粘在我们的这个核上，然后不像咱们有些毛杏子，像有些杏子是可以这样掰开的，对吧？我们一掰二就可以吃。
1: 是的。
0: 然后那种杏子和这个就不好掰，它因为比较肉质比较硬。对，当然它完全成熟啊，就是说像我们在现地直接吃的话，它完全成熟的话，它的果肉还是比较软的，对，还是可以比较软的。
1: 所以说它的这个绵密的口感是不是也跟它这个独特的一个特质是有关系的？
0: 对，跟它的品种也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在李广信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筛选中啊，我们敦煌其实最早出现有四种李广信，就是大李广信、小李广信、柴李广信，还有一个麻李广信。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叫大李广信。这个大李广信啊，因为它的品质、大小、口感、风味都是这个里面最这四个品种里面最好的，也为信中之王，所以呢也就被大面积的推广了。当然啊，我们这个李广信啊也被我们的北京、陕西、山西，包括内蒙、河南都有引种。所以说呢，李广信敦煌呢也是李广信的种源，优良的种源。
1: 确实确实。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李广信啊，其实以往大家知道的它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刚才也提到像公主一样啊，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条件需要去支撑它才能长得如此的好，然后以及味道如此的鲜美。那既然我们现在通过了这样的这种技术的革新，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方式的迭代，然后它才能够生长成如此这个优质的良种，然后让我们所有人去感受到啊。那我们现在刚才也了解了非常多李广信相关的知识和内容，比如说李广信它的历史的底蕴，然后以及它的文化渊源。刚才像我们专业的农技人员，我们的常主任也给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去科学栽培我们的李广信的一些方式、技巧、手段。我们也逛完果园，看完了分拣区，对李广信有了更加熟悉的了解。那三夏时节也正值丰收季，相信这片金果国呢也能会给当地的农户带来更加丰富的资源，然后也能支撑当地的经济更上一个新台阶。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再见。

0: In 2014, Wan Zhenzhong opened a museum dedicated to the Gonglubu and to the generations who carried it to sea.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就会有很多东西会被遗忘。但是像更鲁布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能被遗忘的。它需要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去记录、去展示、去保护、去发扬、去传承。那我们就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潮起潮落，船出船归。千百年来的这份沧桑，这份发展，你都能感受得到。早上听到那种船马达的声音嘟嘟的起航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们那的脉搏在嘟嘟嘟的跳动。爷爷说：“我爱南海，我恨南海，我也怀念南海。爱是因为南海哺育了我们家，哺育了他们人；恨是南海。”
0: Crossing the South China Sea needed more than routes. Sailors needed vessels capable of surviving long voyages. One such vessel was the Fuquan, or Fujian sailing vessel, built for the open sea. It employed a construction known as the watertight compartment.
2: 就是船舶分成多个多道的密闭的舱室。你在深海的时候，有个舱壁破损的时候，
3: 跟小船都是。
0: The Fuquan was among the most advanced wooden ships of its time.
2: 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的有多达六层的船板。这一个就是鱼鳞搭接，采用鱼鳞搭接，整个外壳呈现锯齿状。它就
0: For Huang Dongwei, the model is a way of imagining life at sea.
2: 我们在做模型的这个过程当中，沉浸在这个。场景里面，做着做着，时候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场景，说：“哎，古人在海上这个地方要怎么用，要怎么做才符合海上航行的习惯？”就会很自然地浮现在脑海里面。我们就把它这个最真实的东西，把它做到模型上面。真的佩服以前古代，在气象条件保障这么差的情况下，能远航万里。
0: In 2016, Huang Dongwei and his father undertook their most ambitious project. Using the archaeological drawing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hey reconstructed the Hua Guang Reef No. 1 shipwreck, a merchant vessel some 800 years old from the Song Dynasty, discover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day, the replica is displayed at the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For museum director Xin Li Shui, the vessel is a reminder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once carried Chinese sailors across the seas.
4: 我们在唐宋时期就掌握了水密隔舱技术，这个是西方大航海时代才开始使用，应该找了至少是700多年的历史。
0: So, how did sailors find their way?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China invented the compass and later adapted it for navigation at sea.
5: 我们现在在这个元代周达官的《真腊风土记》里面，就有看到以这个航海的这个舶盘，以及航行的这个根数来计算这个航行的时间跟距离啊。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文献当中看到最早的这个真路的一个记载。那后面呢，到这个明代，我们在这个郑和的下西洋的郑和的航海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航海图上面也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真位。跟这一个航行的这一个根数。
0: Using the compass, ancient Chinese sailors recorded their routes at sea. These route manuals became known as the Zhenlubu. The Zhenlubu and the Genglubu belong to the same navigational tradition.
5: 南海的这个更鲁布，它更多的是偏向于说我们的这个海南区域的这些渔民对于这个南海岛礁的这个渔业捕捞，它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探索。真鲁布啊，它更多的是偏向于商贸的活动。那通过这个航海的这种真鲁布，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说早期商贸的先民他们的足迹的范围。
2: 跟陆部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经验积累，形成文字，形成导航手册。

0: In the age of the Gung Lu Bu, captains read the wind, the tide, and the shape of reefs. Today, new systems keep watch.
1: 现在呢，我们依靠一些技术手段，比方说我们的北斗高精度的定位，我们的 AIS 远程的遥测和大数据，我们能够实时的看到南海上面航行的船舶的轨迹，哪条船舶偏航了，靠近危险郊区了，我们都能够实时的进行提醒。当船舶航行在大海上，遭遇恶劣天气，电子设备啊可能发生故障，但是呢，我们灯塔上那一束光，它永远都亮的。
0: Weather can change rapidly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Forecasting.
2: 这个气球的话，它从地面到30000米高空的话，每一秒的气象数据、温度、湿度、气压，还有风向、风速，它都是实时监控传回来给我们。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都要换球，雷打不动。
0: The data does not stay on the island. It enters national and global forecasting systems, helping improve warning for ships, coastal communities, and weather services far beyond the South China Sea.
3: 南海是一个灾性天气多发的这么一个区域，每年有大约7个热带气旋，那么有45%在南海的本地生成的，有55%是从西北太平洋那边是移进了南海。台风的影响的主要时间是6到11月，南海是全球气象数据交换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0: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maritime passages. Tens of thousands of vessels pass through these waters every year.
2: 哨兵就是要站好岗，不能打盹，因为一旦错过了关键的数据，预警链条就可能会出现切号了。
0: Lighthouses, weather stations, satellite navigation. The technology has evolved to deal with navig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2: 风云哨兵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At the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Gung Lu Bu manuscripts are collected, studied, and displayed.
4: 这一本呢，就是著名的皇家礼版的《史川更流部》。这个“史”这个字是没有的，它是舟字旁。我们陆地上的行驶的“驶”是马字旁。那么打开这一本呢，第一句话就是“自大唐门始前训，至70-15更收”。那么短短的这一句话，有出发地，有目的地，有时间，有路程，有方向，就是一条航线。比如说这本《更流部》，有92条航线。其中有70条在南沙的航线，有15条是西沙的航线，还有7条是直达南洋各国的航线，比如说马六甲，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目前我们通过50多本更路部记载的航线，达到了1000多条。
0: The Gung Lu Bu recorded

0: 中有老幼的家庭，它存在的健康风险会更高。另外，你带你宠物外出，要加强的规范管理，来避免你伤害或者惊吓到其他人。好，谢谢。
1: 好，谢谢郑研究员，请继续提问。
2: 先说 B 超和这个腹部 CT， 它有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看不到是打引号的啊，看不到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腹部的 CT 和超声呢，主要看的是腹腔和盆腔的脏器和一些比较明显的结构变化，但是对于直肠末端、对于钢管一些微小的病变，比如说小的息肉、小的肿物、黏膜隆起，还有一些这个瘘管的结构，还有一些早期的病变，它实际上是不敏感的。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去做的时候，影像学检查它未见明显异常，或者是提示没有什么问题，不一定是真的没有问题。我们临床中就曾经见过，在我门诊就是有这样的病人，他觉得尴尬，不想去做这个直肠指诊，但是在我们坚持下还是给他做了。做呢就发现他在直肠末端进钢管的这个地方呢，真的有一个小的肿物，那我们发现的很及时，然后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就是一个癌前病变，那我们及时处理了，他的预后就非常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指诊呢，在我们临床中呢是尤其肛肠科临床中是最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它呢可以有助于区分痔疮和直肠癌。我们在指诊的时候，可以通过触诊能够明确直肠末端和这个钢管的地方是不是有肿物，是不是有这个狭窄，是不是有出血或者疼痛。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明确这个病变呢，大小是多大，有这个疼痛没有，然后它的活动度是怎么样，然后是不是容易出血，这些信息呢都是我们可以通过指诊判断的。那么比如说痔疮，它的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便血、肛门呢便后肛门肿物脱出或者疼痛，这几大症状是它最主要的症状。那么指诊的时候，痔疮最主要的信息摸到的呢，它是一个柔软的团块，那么非炎症期的痔疮我们摸上去呢，退出来的手套一般它是没有血的，但是肠癌呢就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能摸到直肠末端这个地方，直肠下段它是一个固定的纸脆或者纸硬的一个包块，而且呢推一推它活动度可能不是很好，那么退出来之后手指套上经常它会有血，甚至是暗红色的血，这个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呢，痔疮呢，就是痔疮和直肠癌呢，通过指诊呢是比较容易鉴别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肠癌呢，绝大部分的这个低位肠癌，通过手指呢是可以摸到的。所以指诊是在这里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肿物的大概的性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去进行下一步的是否需要肠镜啊，或者需要病理啊更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指诊呢实际上它不仅仅筛查的是肠癌，不仅仅筛查这个直肠癌，实际上它还能帮助我们判断肛周是不是有痔疮，有没有肛裂，有没有肛周脓肿，有没有肛瘘，这些疾病也是帮助我们初步的最好的一个判断。那么除此之外呢，指诊呢还能帮助我们判断肛门括约肌是松了还是紧了，能够判断它的松紧度。那么还有深人群中呢，实际上更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好，谢谢。
1: 好，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三排第二位记者。
3: 谢谢主持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有的人认为一起吃饭会传染乙肝病毒，请问这样的看法正确吗？另外就是有的乙肝患者在转氨酶恢复正常后，选择用保肝药、降酶药或一些民间偏方代替抗病毒治疗，如何看待这种行为？谢谢。
1: 好，我们请张晶主任回答。
4: 好，谢谢您的提问。首先呢，一起吃饭基本上不会传染乙肝病毒，以前降酶药物或者是民间偏方来代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乙肝患者呢，转氨酶恢复正常啊，我们仍然强调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而不能应用一些保肝抗酶的药物、降酶的药物或者民间偏方呢来代替。 一个呢是乙肝治疗啊，不是只盯着转氨酶的，我。

0: 们一定要结合这个病人啊的病毒定量的情况、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情况、肝硬化的程度，还有年龄以及他肝硬化、肝癌的家族史。第四呢，服用也非常方便，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那么长期的抗病毒药物呢，能够使肝脏呢免于长期的反复的损害，可以让绝大部分患者呢长期保持，状况的一个稳定。好，以上呢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的，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中间那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近期呢，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这些问题，那请问公众应该关注哪些健康的问题呢？另外，在个人和家庭防护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吗？谢谢。
1: 我们请郑研究员回答。
3: 谢谢你关注这个台风灾害的问题。这个台风，这个洪涝灾害发生后啊，这个很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吃这个生吃的瓜果蔬菜时啊，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个是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的清理你家里的淤泥啊、积水啊、垃圾啊、是动物尸体啊等等，要对环境啊和餐具啊进行消毒，来保持这个通风干燥，就防止病菌的滋生。在家里啊，要检查家里的门窗、家里的这个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使用蚊帐、蚊香、去鼻剂啊等等，来防止蚊虫叮咬。另外，家中的器皿的积水啊，要及时清除，防止蚊虫这个滋生繁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啊，你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要第三个，要做好个人防护。这个暑期到来啊，这个公众出行啊，需要提前规划好，做好规划。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啊、洪水啊、泥石流，这是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啊、这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灾害天气期间出行的，要学习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做好个人防护，保持你的通信通畅，也提前规划你线路，并且告知你的联络人。另外，这个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并且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最后啊，还要随身的，要备好随身的方便穿脱的衣物，来防止中暑，也防止有失温。好，谢谢。
1: 好，谢谢郑研究员，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这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红星新闻记者提问：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的话，第一时间上前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呢？应该如何安全迅速的施救？谢谢。
1: 好，我们请严主任回答。
5: 好，感谢您的提问哈。然后那个，我们夏季呢，实际上雷暴天气呢频发，你经常可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来。但是我需要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 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
1: 嗯，

0: 啊，这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过啊，对着患者伤者呢如何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拍打患者的双肩，然后呢双耳进行呼叫，然后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们再看，判断他看胸廓有没有起伏啊，肢体有没有活动啊，判断他有没有呼吸，一般来讲呢就5到10秒钟，我们可以数数1001、1002、1003、1004、1005，那数4个数字呢就是1秒钟，如果患者是伤者呢来上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实施呢，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要按30比尔30次按压，给2次呼吸，这样，避免尽量一个避免大幅的一个移动去。还有一个在施救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自己施救者呢是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对伤者进行施救，因为我们可能在这种外边的环境哈，我们尽量把它移到室内啊，把这个伤者移到室内，或者说移到车内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说是地面是湿的，因为可能会伴有这种那个下雨的天气嘛，我们呢下面垫一块木板或者垫一个绝缘的一个材料去，我们再进行一个按压。如果说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会在现场碰到多名这种雷击的患者，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首先要干什么呢？首先就要判断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状况，然后呢，同时我们说拨打120。来去进行呼救，那拨打120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还是把这个手机现在都有手机哈，这样开到一个免提的一个方式上去，在通话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这个没有呼吸、没有意识的伤者呢，进行持续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等到这个120来支援。最后需要提醒的一点哈，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是治。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间隙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以上是我回答，谢谢。
1: 好，谢谢严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左手第二位记者。
2: 您好，朱新社记者提问。生活中有些人会有便秘焦虑，那么长期通过含甘油的灌肠剂、通便茶等辅助排便，那么请问如何看待这些做法？便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有什么居家？

0: 缓解便秘的办法吗？谢谢。
1: 好，我们请张主任回答。
2: 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首先呢，是肯定不建议长期使用含甘油的灌肠剂或者是通便茶来辅助排便，因为甘油呢对我们的直肠黏膜是有刺激的，所以它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排便反射。那么含有通便茶呢，有可能呢，它是含有一些刺激性泻药成分的，长期饮用这样的茶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或者是药物依赖，甚至有可能出现黏膜黑便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那我们建议呢，不是说有了便秘完全不能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科学规范的应用，不要自己自行就长期用药，尤其是药物成分不明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便秘是什么样是便秘呢？就是在我们平时呢，判断便秘不是说你排便时间长了就是便秘，有的人呢排便时间这个2天，但是呢大便很成型很通畅，然后这种情况呢不一定是便秘。便秘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大便的性状，然后排便是不是费力，同时呢是不是能排便的时候能通畅，排便时间有多长。那么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排便每天都排，但是如果他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力，时间很长，然后排完了之后也有排不尽感，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有便秘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那么我们平时怎么缓解便秘呢？首先呢，还是建立一个规范的排便习惯，比如说我们每天早晨早晨晨起的时候和这个第一次和早餐之后呢，这是我们的肠蠕动最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排便的时间、如厕的时间放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更好去排便。那么我们不建议平时呢老憋着，有便意的时候憋着不去，这样实际上更有可能会造成便秘的情况。然后平时呢，我们去卫生间就是建立在5分钟左右就把大便排完，不要时间太长啊，我们不建议超过10分钟。如果时间太长呢，可以先起来起来活动活动啊。特别要提示的就是不建议一边上厕所一边看手机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有的人甚至拿着手机和 iPad 的同时去，这样特别容易造成肛肠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其他的另一个情况下，就是调整这个生活方式。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呢？就是焦虑、抑郁，然后活动少、饮水少，然后还有久坐，那个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排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建议呢，每坐1个小时左右要起来活动5分钟到10分钟，这样就像学生上课那样的节律，然后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建立平时呢有一些这个跑步呀、慢跑呀、快走啊，一些规律的这个活动，然后能够让我们的正常肠道的一个蠕动呢达到一个正常。那么平时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早晨时候呢喝一杯温开水，或者是轻揉腹部，顺时针的轻揉腹部，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促进排便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排便的时候呢，比如说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排不出来，或者是排完之后老有排不进的感觉，这个可能是盆底功能有这种不协调的可能，那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呢做一个评估，如果确实有的话，可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做盆底功能的锻炼啊，这是我们在平时要注意的。那么比较注意的一点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只是有的人呢明显的感觉这个大便习惯改变了，我们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就医。好，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中间那位记者。
3: 谢谢主持人。中国中药报记者提问：有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感觉症状好转就自行停药或减药，有的老年人不遵医嘱，图省事多种药混吃，有的人认为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请问如何看待这些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要注意什么？谢谢。
1: 我们请杨主任回答。

0: 好的，谢谢，谢谢你关注老年人暑期用药的这些特点。我们说呀，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慢病用药需求稳，停检用药先求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就诊时候啊，建议老年人们带上完整的用药清单，来请医生帮助判断。第三点呢，就是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我们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发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呢，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我们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好，谢谢。
1: 好，谢谢杨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羊城晚报记者提问，请问有的人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是不是表明得了肝炎？转氨酶只升高一点点，是不是休息一下就好了？体检发现脂肪肝，如果转氨酶正常，是不是就不要紧？谢谢。
1: 好，我们请张主任回答。
3: 好，感谢您对肝脏健康的关注啊，我来逐一回答啊您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转氨酶升高是不是就代表得了肝炎？转氨酶升高的确啊，代表肝细胞存在损伤啊，或者叫做炎症。但是这种呢，肝脏的炎症呢，不是我们老百姓啊通常认为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这种传染性的肝炎，它可以由各种肝脏损伤的疾病引起，比如说脂肪肝、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啊，都可以引起转氨酶的升高。因此呢，啊，我们说，如果是体检发现了转氨酶的升高，特别是持续升高超过半年以上的病人，一定要到医院去明确转氨酶升高的原因，然后呢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啊，就是转氨酶高的不多啊，这体检中非常常见啊，那是不是休息休息就好了啊？很多病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心理。那么转氨酶升高的程度啊，与肝脏损伤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一致的，有些严重的肝病啊，转氨酶就是升高一点点，或者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呢，我们说对于转氨酶轻度升高的病人啊，也是一样要去明确他的病因，针对病因进行治疗，而不是仅仅通过休息啊来解决转氨酶升高的啊这样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脂肪肝的一个问题啊。脂肪肝呢，如果转氨酶不升高的话呢，它可能是处于疾病的这样一个早期的状态啊，我们叫做单纯性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呢，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明确的疾病啊，它不是一个亚健康状态，也不是肥胖的一个并发症。因此呢，啊，脂肪肝即使处于早期的状态，现在还没有明显的炎症，也没有明显的纤维化，但是啊，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未来呢，仍然可能会出现炎症、纤维化这样的一个进展的风险，甚至少部分的病人也可以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因此呢，我们说啊，脂肪肝的出现常常提示

0: 体已经出现了代谢方面的问题，后续呢发生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慢性肾功能不全啊等等疾病的风险呢是显著升高的。因此呢，脂肪肝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身体啊发出的一个早期的预警信号。发现脂肪肝以后呢，不能只盯着组氨酶，应该通过关注患者的体重、腰围、血糖、血脂、尿酸啊、肝脏弹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指标进行综合的评估，来进行一个，并且通过呢健康体重的管理、合理膳食和科学的运动来实现一个早期的干预。好，谢谢，以
1: 好，
0: 上是我的回答。
1: 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边上这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人民网记者提问。有人认为溺水后啊，需要将把其控水，比如将溺水者倒过来扛在肩上跳动，或者是按压腹部使其吐水。请问这些做法是否正确？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该采取怎样正确的急救方式？谢谢。
1: 我们请严主任回答。
3: 好的，首先感谢你对溺水这个问题的关注。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对溺水的患者来讲，我们说这种控水呢，实际上做法呢是绝对错误的，这是我们不提倡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都说控水那样，实际上会耽误我们什么最佳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去，来增加，尤其对我们大脑来讲，增加脑缺氧、缺氧性的一个损伤和一个死亡的风险。那我们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正确做法应该是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因为大多数溺水者呢，实际上吸入的水啊，实际上量非常有限的，一般不会说我们阻塞气道，因此来讲，对这种溺水者来讲，最致命的威胁呢，并不是肺里面有水而导致的不能呼吸，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缺氧出现，导致患者呢出现一个心脏骤停。因此来讲呢，我们说最紧要的时间或者第一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什么？进行有效的通气和心肺复苏。我们这个措施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溺水者的一个预后。那就是重点来讲，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如果溺水者呢被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说要判断一下周围，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看一下周围环境如果是安全的，然后呢判断溺水者的意识和他的呼吸然后呢我们拨打120来进行一个呼救。如果说这个溺水者的意识清楚的，然后呢呼吸也是平稳的，我们这时候呢不需要对患者进行施救，只需要让患者呢保持一个侧卧位保持一个侧卧位即可。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如果旁边有顺手可以有毯子，可以进行一个保暖，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低温的现象我们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啊，患者的面色啊，患者的一个意识的变化。我们这时候呢只需要等待我们急救人员或者120人员呢到达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溺水者呢，如果出现严重的一个事件，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说呢仅仅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喘息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意识的判断，进行呼吸的判断之后马上要进行心肺复苏在溺水者呢心肺复苏里边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在复苏之前呢首先看一下口里边口鼻里边有没有泥沙呀，有没有这种水草啊等等这些，或者有没有呕吐物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先用手啊给它清除去清除掉。清除完之后呢，我们给予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三次按压。后边呢如果说要经过培训之后呢，就是按30次按压给两次呼吸的那个按压通气比呢进行这个实施那个施救就可以了。那在预防方面来讲呢，实际上预防溺水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尤其对青少年来讲，可能马上要已经上放暑假了对青少年来讲，家长呢一定要叮嘱我们的青少年儿童跳水啊打闹啊等等这些危险动作最后一点呢需要可能强调一点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游泳，但是会游泳呢不代表我们会救人，能够去救人如果发现他人去溺水的话，我们不建议采取那种手拉手。我们可能看到有时候会电视上会说手拉手那种，把病人呢给把溺水者呢给救回来，给拉回来或者我们采取那种盲目下水的方式来对这个溺水者进行施救 啊，特别是那种未成年人，啊，哎，我们不建议去轻易下水啊，还是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旁边有这种漂浮物啊，像是救生圈，
1: 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

0: 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微运动的动作推荐环节。前期的发布会中呢，我们介绍和演示了八段锦的动作。从本场发布会开始，我们将围绕大家办公啊、居家还有通勤等场景，每场呢推荐1到2个便于练习的健康微运动的动作，方便大家利用碎片化时间锻炼。同时呢，也提示大家锻炼呢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避免损伤。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侧颈温和牵伸和靠墙开肩两个动作。下面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治疗师恒景景为大家演示，有请。
1: 大家好，久坐办公、长期低头看手机的人群，可练习两个简易动作，帮助放松肩颈、舒展胸背。第一个动作是侧颈温和牵伸，站直或坐直，双肩下沉，目视前方，先水平向后收下颌，保持5秒。随后，一手放于后腰，固定肩膀，另一手轻搭于头侧上方，带动头部向对侧轻轻倾斜，保持10秒，缓慢复位。左右交替，每侧3次。注意，不要用力掰脖子或扭转颈部。第二个动作，靠墙开肩，背靠墙站立。后脑勺、背部、臀部贴紧墙面，双臂曲肘90度，贴紧墙面。缓慢上举至轻微酸胀处，停留3秒，重复8次，早晚各一组。练习时动作要轻柔，以不疼痛为度，如出现刺痛、手麻、头晕症状，应立即停止。颈椎间盘突出急性期或症状明显者，建议及时就医。谢谢。
0: 好的，谢谢恒女士的演绎动作哈。今天的发布会呢，我们聚焦了小暑、大暑节气的健康知识，以及相关的包括台风啊、洪涝灾害的相关知识，还有我们的肝病啊、肛肠等。各位专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0: 各位央视新闻的
1: 网友，
0: 大家好，
1: 我
0: 是总台北京总台记者许梦哲。那我们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的第三站，我们就走到了大美新疆。那么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呢，是位于亳州的赛里木湖的湖畔。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挑战呢？其实我们是三队人马，一组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有可到最后会挑战机器人的骑马射箭。我们先溜达起来吧。我现在坐的这个机器马呢，是应该是全球首台能够载人然后也可以载机器人的一个马，它的载重呢是可以达到一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机器马和当地牧民的马一块在溜达哈。我再来预告一下后面我们还有两站，第二站呢就是距我这个位置不远处，差不多300米的位置吧，就是邵威，我的同事邵威会带机器人去挑战打水漂，还有一些露营的一些场景。第三个点位呢，是我的同事何畅，他是在不在这个位置，在伊宁市的六星街会带领我们的机器人去做一些拉条子呀，然后羊肉串啊这些美食环境的。我们现在请那个马往这边走一下，好不好？对，这个马呢，设计上是可以自己去驾驶去骑的，但是呢，确实我对它的性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还是让工程师的团队在操作，让它走起来吧。这个现场确实是。机器马也在跑，然后马，我们的马也在骑哈。这个马其实从外观上来看，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放大版的四足的机器人。我的摄影师已经跟不上我了。我们掉个头。来，我们掉个头。你其实坐在上面的感觉呢，我觉得跟骑真马差不多，也是晃晃悠悠的。这个机器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种滩涂地啊，不是很平整的路面，或者说是很湿滑。实际上我们那个直播之前刚刚下了一个暴雨，这个草坪上其实是比较泥泞的这种环境啊，但是我现在目前来看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在骑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后面有个靶场，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终极挑战呢，是人形机器人骑机器马要完成拉弓射箭的这个挑战。待会儿我们要到靶场去试一下这个事情行不行，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现在无人机的镜头，我们先飞到湖边去找一下邵威，让邵威带领大家，带领机器人看能不能完成他们的挑战。无人机过去了，哎，好，转场吧，转场。

0: 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总台记者邵薇，欢迎各位来到美丽的亳州，美丽的赛里木湖。那这里呢就是赛里木湖畔，其实我跟刚刚我的同事孟哲的点位其实就是一条自驾马路之隔，但是两边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你看那边有很多的松树林，那我们这边就是紧邻着湖边，湖水澄澈。大家一定会好奇，比如这个机器人它在等什么，它要做什么。那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能量传递活动呢，来到这样一个山水相依的美丽景色当中，所以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整场的这个系列活动当中最多的一次实景挑战，丰富的场景选择。那像他在等待的呢，就是他今后会要学习打水漂，机器人打水漂这么一个创新性的事情。那他打水漂必不可少的就要用到他灵巧的双手，需要用到他调动他全身的力量，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在这一次我们能量传递活动当中灵巧手的团队负责人朱江。朱总，朱总您好，可以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这个我是这边这次灵巧手这边的负责人。
0: 确实是新疆天黑的晚哈，
1: 您
0: 说晚上好，我说下午好，
1: 其实是这么一个时间。对
0: 对，你要像这样，他在进行这个打水漂的训练。其实早些时候，我们有一台机器人是成功了
1: 的，
0: 对吧？连续三次已经可以打水漂了。
1: 是的，对。
0: 因为看他在这样的水岸边，然后我觉得像有点湿地的这种土地的这种地面上，它相对有一点松软的，那它可能会站不稳啊。包括现在时间稍晚了一些，那临湖它就会起风，这些我觉得对它丢出去好像都会有一个干扰。
1: 对，会有点影响的，因为整体的话地面比较软嘛，它可能在站立的过程中需要一些调整的姿态，让它扔这个打水漂这个过程其实对手是比较有考验的。一个它需要手速更快，能把手更快的打开，让这个石头能够更顺畅的扔出去。对，
0: 然后包括它扭动的时候，那个成功的机器人它就拧的这么一下就要调动全身43个电极。
1: 对的，
0: 它有点像我们打球的时候。
1: 对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全身的一个运动，它需要整个有40多个关节去同时运动才能把这个水漂正完成的打出去。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比如说从手的方面有经历什么困难或者克服什么困难吗？就是好像说是我们还换过好几次手。
1: 对的，是整个在训练的过程中还是经历了几次手的一个更换，包括在手的升级的过程中，因为会保证它的速度能更快，把这个石头能以一个快速的最大的力量把它扔出去。
0: 在除了就是打水漂的这个，其实它在这个打水漂我觉得只是某一项具体的这种活动，它实际上验证的是我们手作为一个

0: 端工具，它放在我们熟知的这些人形机器人的本体上，能怎么样能产生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在我们这次挑战当中，刚刚前面孟哲也预告了嘛，我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手和本体协同配合的内容吧？
1: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关于手的整个的一个协同的一个配合的一个场景的实现，也是咱们整个基于能量传递的过程中，逐步的每站再去挑战，再去升级一些过程。
0: 除了打水漂，就是这个手的这个验证之外啊，我们还有在这个湖边，像这个湖边有进行哪些其他的？您觉得像比之前让您收集到了更多可靠数据的吗？
1: 整体的话，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打水漂，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些物资的转移啊，还有刚刚这个射箭，还有这个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别的惊喜，然后我一会儿在下一个地方到时候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哦，
1: 对，所以就大概是有那么几个场景。
0: 卖了一个关子，
1: 卖一个。
0: 孟哲卖了一个关子，您也卖了一个关子。
1: 对，因为也是能量传递整个一个过程嘛，然后我们基于每站去做这个每站不同的一个测试，也是整个对于机器人这个行业，包括我们灵巧手这部分，在逐步的升级，逐步的优化。
0: 好的，那既然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赛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开胃小菜了，它
1: 是
0: 我们机器人做的某一个缩影。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聊一聊，或者去了解一下现在赛湖的整个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谢谢。
1: 行，好，那我先去那边去看一下。
0: 好，
1: 更难的挑战。好，
0: 好嘞，好嘞。那我先把这个麦克收回来，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早些时候赛里木湖是经历了一场雨，其实这个也是机器人在能量传递活动当中一个不确定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迎来这样的大风，或者是这种骤雨这样的极端天气。这些实景演练带给机器人是多少次实验室的这种数据，它不能够替代的。但是走到这儿呢，是因为我们，哎呦，这个小狗很激动啊，因为它看到了不远处的这个机器狗。其实这些呢，也都是在湖边浅滩位置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个帐篷啊，它是从昨天、今天我连续观察到啊，然后这个帐篷里的游客他都在这里选择露营。所以既然来到了美丽的赛湖，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了解一下美丽的赛湖，多走进美丽的新疆。所以 Hello 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这一位是我昨天发现他在这里露营，很会享受生活，然后我就沟通说方不方便在我们直播出镜。很巧的是呢，他本人也在赛里木湖这个附近，其实是对，其实是待了一段时间的。我觉得您会对赛里木湖整个的变化更有感受。那这一位呢，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特别邀请的亳州文旅集团的工作人员小沙，可以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赛里木景区的工作人员山玛丽，你可以叫我赛湖小沙。
0: 好的，然后这个我给您别一个麦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共用一个哈。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没有聊得特别细，您可能也着急赶回去。就是从游客的身份来讲，为什么您会就是反复选择到赛湖来，然后包括选择露营？因为我看很多人都会在这边露营，而且到挺晚的。
3: 因为我觉得赛里木湖是一个很能治愈人身心的地方。一开始的话，我是作为一个游客来到赛里木湖，后边的话我发现我夏天真的离不开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的夏天实在是太舒服了，体感温度只有15度左右，非常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舒适。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赛湖的话，我应该来赛湖应该进了有个几十次了。我觉得赛里木
0: 湖这么多啊。
3: 是的，是的，因为四季的赛湖我都有体验过。因为这个一开始的话，第一次来赛湖可能会被它的高山湖泊所震撼到，但是随着在这里待下来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其实赛湖一天不同的时段，包括四季，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像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看在夏季就是看花海，在秋季接下来的一个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金黄色的麦浪，再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冰推的奇观，然后还有冰顶花，在湖面上还有一些冰泡，这些都是只有在赛湖能够体验到的。
0: 哦，看来很了解啊。
4: 是的，是的，可以这个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个朋友也是对我们景区是非常了解的。那么用一句话来说，这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赛里木湖景区是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 就是你可以在赛里木湖呢，这一天可以感受四季，就像我们刚才一样，是吧？也是感受一场这个小雨。同时的话，我们这个一年四季它景色。

0: 不同，给人这个感受也不同。那么如果说这个就是张先生这么喜欢到我们赛湖呢，我觉得不光是因为我们这个风光秀丽，同时呢我们景区呢也在积极的做一些这个生态保护的一些工作。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湖水也是非常干净清澈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草原生态也非常好。那么我也是一个这个本地的一个哈萨克族，那么在这个小时候在这边也是体验过这个赛湖。那么赛湖过去在一二年之前它也存在过这种放牧的一些情况，这个因为这个过度放牧呢也是我们景区这个土地啊比较裸露，然后生态也是有一些这个遭受到了破坏。那么我们在这个践行了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政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发展理念，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围栏金木了这个 42.5万亩的草场，我们也是这个整治了这个环湖的这个河谷沟道93公里，以及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生态性的一些工作。
1: 其实还是就是保留它的生态底色嘛，因为真的是只有这么美的景然后才会吸引到大家来。刚刚那个张先生还说夏天离不开赛里木湖，
2: 在这滑雪的时候这份独一份的体验，我相信在国内是找不到第二家的滑雪体验。
0: 嗯，是的。赛里木湖呢它有一些这个浪漫的数据，它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成为了我们这个景区非常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尤其是这个新人情侣来到这里打卡。我们是这个距离乌鲁木齐首府是520公里，景区面积是1314平方公里，湖面的这个平均海拔是2073米。这几组数据放在一起就是520、20、73、13、14，我爱你，爱你情深，一生一世。
1: 哦，哎，
0: 刚想提到这个，对，它有一个，当然我们是进行这个45路，方便游客去记忆，这是一个文旅上的宣传。同时呢，这个刚才我们张先生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滑雪场，滑雪场呢，它也是这个最大落差也是1314米的这个落差，也是在我们这个东门的这个综合服务基地的这个斜对面啊，它也是这个从交通啊地理位置上。同时我们会出台非常多的这个冬季的一些优惠的相关政策，比如说这个凭我们的这个景区门票你可以去体验这个免费滑雪之类的。
1: 那它的就是这种文旅的融合嘛，这个品牌其实它是属于是擦得越来越亮了，它文旅融合做得越来越好了。因为像在早些时候，如果说再早的赛里木湖啊，可能我确实没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但是从现在来讲，首先它的这个自驾路好像修也不算太长时间，对吧？它的便利性啊，我觉得刚刚您讲到好远，如果说便利性达不到的话，可能我也真的就是来一次我会劝退。
0: 嗯，
2: 是的，作为这个的话我深有感受，因为我像很早一二年之前也来过赛里木湖，可能近两年吧，或者说近20年后在这边待的多一点，我会明显感觉到可能在20年的时候在这边赛湖的话，比如来这边住宿的话可能是一房难求的状态，但在今天的话我们这边的这个住宿业从国际连锁到一些野生营地越来越丰富了，就是让我们对我们游客来说，我们感觉赛湖是能留得住，多留几晚能更深度的体验赛湖。像可能刚开始来赛湖，我还不知道赛湖松树头那么美丽，能爬上去能直接看到果子沟大桥啊。但是现在直到现在留下来之后，我才有了时间去探索，去爬那个果子沟大桥，果子沟那个松树头啊。
1: 所以这些都是其实就是决定在这里干事创业之后，然后待了2年多，
2: 是的
1: 啊，才有的这种
0: 感
1: 受，对吧？这好像在之前像这样的，如果它原本是牧场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会从过去一些照片当中是不是就看不到这样的绿油油的场景。
0: 是的是的，因为过去的话确实是因为第一的话大家当时是这个说实话也没有这个生态环保的意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方式吧，所以说大家的可能有些这个环保意识各方面可能还不是那么全面，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景区，我们景区是在2021年5月是成功创立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当然在成为这个五 A 级景区之前，我们也是在做非常多的这个前期性的这个铺垫工作。刚刚邵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环湖公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每次这个环湖自驾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到这个电线杆的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当时修这个环湖公路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电缆它是埋到我们这个公路底下，所以从这个生态环保还有从我们的这个景观的协调性，我们也是在这个提前布局。同时的话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这个赛里木湖游玩，我觉得我们张，所以其实我是建议

0: 大家能够在亳州整体的来旅游。我们说这个由亳州至新疆，我们亳州是一个浓缩版的新疆，我们有这个两县两市。赛里湖的这个地理位置说实话也非常好，因为从这个环湖的这个门，
1: 我
2: 有
1: 的，
0: 对，
1: 个人比较
0: 从这个北门出去
1: 倾向的这种旅游线路，
0: 对，所以因为冬天的话确实这个气温会比较低，在零下这个20-30度左右，那么冬天你游完了这个赛里湖的这个自然风光之后，你可以从这个北门出去到我们的这个温泉线啊，到温泉县它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地下这个天然温泉啊，它的平均温度在67度左右啊，也是能够对这个去皮肤病啊，富含一些微量元素，对人身体很好。大家能够去这个游玩之后又去这个放松身心，我觉得也能够这个洗去这个旅途的疲惫，也推荐大家。
2: 对，我感觉赛里木湖吧，就是你玩了大江南北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赛里木湖能很有代表性的代表新疆的景色。它这里有草原、湿地、湖泊，然后还有一些独特的木道。对，它
0: 我们
2: 这边就是真的是对作为游客第一次来新疆的话，会觉得这个赛湖真的非常非常震撼。感觉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啊，能让人的
1: 身心放松。好多人会开着房车到这边，是不是两天一晚看星星这样的游玩线路？
2: 是的，是的，他们有些可能会，大家会选择在现在，也正是因为我们本地这些年的努力，然后所以说把这些交通搞定之后，这些房车的话可以在湖区内去停留去过夜啊，他们可以晚上在这里面亲近的感受自然，也能接近一些动物。经常我在这里两年，你看很多动物我也见到了，什么像狐狸啊，像一些马鹿，还有那个狼，我也见到过一次，很少见，那当然很少见。
1: 不像我们来的就是拍拍牛拍拍马，
0: 对
1: 吧？
2: 对。
0: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张先生见到肯定还经常可以见到我们的这个景区的吉祥物白天鹅，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它是这个野生天鹅。我们景区的 logo 就是一个这个它一个野生天鹅，然后在这个它的尾部会带一个这个山水，就是这个我们四周大家可以放眼看到这个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也是我们的这个金山银山，
2: 是的，
1: 这个我们要是来，您是哪人啊？因为我突然很好奇一个事情，这个吃的放在桌子上好久了，
0: 尝一下
1: 就是今天我们带过来的一些特色的，我还是挺想尝一下。但是我是北方人，不知道您是？
2: 我也是北方人，我是河南人。然后来这边的话，我也比较喜欢吃新疆的一些面食，像这边一些新疆的馕啊，还有这边的咱们的葡萄干啊什么的都非常好。这个是那种酸奶巴拉布，您可以试一个。
1: 谢谢，你看你听他说的对不对哈？
0: 对对对对的，
2: 这都是我们这个在新疆比较特色的当地的一些美食。然而作为一个河南人嘛，爱吃面食，我如果说大家来赛里木湖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咱们去尝试一下锅油肉拌面、拉皮子拌面这些。我很爱吃面食，对的。
1: 好大一个，
0: 对这
1: 个应该不是算不上我们很
0: 特别大，
2: 不是很大的，
0: 这是适中的啊，这是适中的这个。
2: 对，
0: 可以尝一下。
2: 就是一般我们在这里露营，带一点小的，哎，自己去吃的。
1: 卖吧，您带来的。
2: 没有，您试试，您试试。
1: 太好
2: 了，
0: 就是这个当地的习俗，确实应该是这个主人来这个主动分享。
2: 好呀。
1: 还有什么我们可能作为游客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吗？您觉得可以推荐的？
0: 我觉得这个刚刚张先生可能说的是我们这个全疆的，可能大家哪就是各地都会有的一些美食。
2: 是的。
0: 那我觉得在我们赛里木湖来到赛湖，其实你必吃的，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景区的这个湖水里的高白龟。对，是这样子。这个赛里木湖呢，湖水它是一个封闭式的湖泊啊，它像是这个它的补给源头会比较丰富。像刚才下雨，其实这个雨水就是自然的降水，降雪是它这个补给源头之一。那么它也会在有些区域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泉，在其实它会承接这个就是春夏的时候，它会承接四周雪山上的这个冰山融水，就综合补给形成的湖水呢，它在它这个自然形成之后，它温度会比较低。一般的鱼呢就在这里活不了，
1: 那就是冷水，我们去看一下。
0: 冷水我们可以去摸一下，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它的这个温度。
1: 谢谢您张先生今天，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
0: 因为它的这个
1: 温度，
0: 对，水的温度比较低。
1: 这个是机器狗在这里训练，
0: 它好智能呀！
1: 哎，你说我跑2步，它能跟上我的步伐吗？
0: 要不试一下？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沙滩上跑一下，
1: 那可以吗？准备好了吗？我跑一下啊！
0: 我跟你好啊！一二三，
1: 它能跑吗？它能提速跑吗？
0: 啊，它现在加速了，
1: 可能这个路面对它还是有影响的。

0: 其实这样的机器狗其实就可以是我们的登山搭子，对吧？在外出的时候将一些重物就放在它的背上。
1: 嗯嗯，我觉得这个
0: 就它替我负重前行嘛。
1: 我觉得它挺方便的。就是
0: 像这样的，我们景区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科技的融入？
1: 科技融入的话，这几年也是有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办公区域啊，那边在游客中心这边办公区，我们一楼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智慧调度中心，防狐的一些情况我们能够去实时的监控。同时的话，尤其是像是你看，现在也是旺季，哇塞，他这
0: 笨笨，他叫笨笨，
1: 笨笨，笨笨你好，可以跟他
0: 打招呼吗？你可以帮我收一下我的帽子吗？他还背了一小背包，但我的帽子可能不太方便，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他这样。
1: 哇，他真的蛮听话的。
0: 这边
1: 可以
0: 各种各式各样型号的嘛，
1: 对，
0: 有负重的。
1: 这个服务人真的是这个以人为本，我觉得未来能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这个便利。嗯，就刚才聊到我们这个，我们能够实时的去调度我们的这个湖内的情况。同时的话。像是你看啊，就是说您这几天也都在湖内嘛，我们整个景区环湖公路它是90公里，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东门到北门的这个方向我们叫北线，
0: 嗯
1: 啊，从这个这块一直到这个南门的方向我们叫南线，那么这些有些时候这个车辆它会比较拥堵，
0: 嗯，
1: 所以我们能够去根据我们的实时监控去打开每一个区域的它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或者说是车辆堵的情况，或者说是游客求助啊，我们会去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
0: 嗯，
1: 啊，能够去快速的，对，快速的派这个现场
0: 有一个调度嘛，
1: 就对对，最近的这个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去帮助游客去协助处理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也是我们最近的，我们景区分公安呢，它有一个这个雪莲花的无人机啊，雪莲花无人机，
0: 哦，
1: 因为湖内它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啊，或者是相关情况。我们能够去这个我直升机飞起来，比如说因为你看啊，水非常凉，我们可以摸一下水温，它是比较低的，
0: 这个凉该让大家如何感受
1: 到
0: 呢？但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它的清澈，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人忍不住下水去玩水，
1: 对对对，
0: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是冷水，
1: 所以有这种这个相关情况它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它我们就会飞到这个游客身边去这个隔空喊话。刚才那个邵老师也说我们这个湖水是比较清澈干净的，确实在这个一二年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对于水质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么我们会在环湖的有些这个比较大的点位会放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的相关仪器，
0: 嗯，
1: 同时的话我觉得两项是我们做的比较大的一些工作，因为我们也是坚持不让一滴污水流入赛里木湖啊，不让一片垃圾流入赛里木湖。
0: 是，
1: 环湖区域，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大型的石头啊，其实我们是这个叫做这个生态抛尸户外项目，就是它有些时候这个下雨啊，或者是风比较大的时候，它这个会侵蚀岸堤，所以防止一些你看这个一些污水或者是一些垃圾。这个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垃圾清理的时候，像我们很多的这些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其实也可以进行对垃圾进行一个捡拾哈。
1: 是吗？它很智能是吧？
0: 哎，这边是对，我觉得加入科技的元素，的确会让我们整个景区的文旅融合哈，会做得更好，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嘛。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属于它的夏季旅游的旺季了，其实更好
1: 的
0: 会维持这样的秩序。
1: 可以可以，挺好的，希望这个未来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机器人这些小伙伴们能够去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文旅工作，能够去这个服务我们的游客大
0: 好吗？
1: 我不会这个，不好意思，就以前家里人让学的时候没学。
0: 那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专业的这个艺人老师了哈，阿尔欣，没关系，您正常的，因为我看您现在是在和机器人合奏的一个状态，我们就静静的听一段现场声，就先不打扰您二位。间隔不均的这个品位的，
2: 对，
0: 其实它是比吉他更为复杂的，所以在机器人演奏的过程当中，你看它悠哉悠哉的翘着脚，它在演奏过程当中，它左手的这个两指对于这个品的按压的位置要非常的精确，
2: 是是是，
0: 如果它稍微偏差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有这种杂音，
2: 因为我们这个琴的它的这个品位类似于中间的话就有杂音了，或者稍微往上一点，它必须是精准的去摁，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这个旁边这个我的学生做的特别好，
0: 学生了已经，
2: 对对对，他已经很棒了，没有出现一点点杂音，我觉得特别棒
0: 了。那他达到这个效果大概训练了多久啊？

0: 他，我给他教了有3-4天了吧，我记得，但是他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长，到现在这些分解和弦做的特别好，我觉得未来可以跟我一样了。
1: 其实未来机器人如果真的是引入到我们这种有着民族特色的这些传统的曲艺也好，或者是弹唱形式也好，它融入到这些传播工作当中，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只要一台机器会了，10000个机器就会了。
0: 是是是，你看它现在就弹奏的没有任何的杂音，
1: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是真的是用右手的这个手指在拨弦，因为这个是很难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尝试过说手要不要加一个拨片，
0: 是
1: 对吧，它会更精准。那这个手呢，毕竟是觉得它灵巧手嘛，
0: 是
1: 它是否会力气过大让这个弦就断掉，然后力气太小又出不来声。
0: 是，
1: 那现在看它完全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我们人类用右手的话，我们是用特别灵感的灵敏的这个皮肤去弹，他现在跟我其实弹的音色出来的其实差不多。
1: 那他这个手怎么达到这种程度呀，朱总？这个不是您比较擅长的吗？帮我们解释一下他的手是如何达到这种灵活程度的呢？
0: 很灵活。大概介绍一下。
2: 哦，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看到了整个这个手其实是比较小巧的，包括看到这个关节手指尖，因为它整个弹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琴还是有一个需要精度和力度，包括整体的这个灵敏度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把这个歌曲去。

0: 去摁他们视频，我们三个组一下四排好不好
1: ？OK，
0: 好，
1: 好的。
0: 我 three two one go， 对，一，再来一遍，预备，走，一、二、三、四，好，我们可以往下组七品，七品的位置，对，它类似于这个倒咪骚的感觉，这是骚的位置，预备，走，二、三、四，再来一遍，预备，走。一二三四，好，我们现在是刀是空弦，
1: 不如机器人。
0: 对，刀是空弦，预备，走，刀。好，咪咪，我们再来一下咪。好，预备，走。二三四，再来一遍，预备，走。一二三四，好，骚的位置，七品，预备，好，走。很棒了，我觉得我们三个。
1: 那我们可以完整的来一段，就在美丽的塞湖边，然后这个还是听着很优美的这个合奏。
0: 好，那就
1: 收尾我们的直播。
0: 好，可以可以，你们就给我走这个倒咪骚和弦，然后我给大家走一段旋律吧，好吧？
1: 好。
0: 预备，走。

湖畔，然后听着这样的民族小调，然后旁边又是科技感满满的这个机器狗，然后在全场为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如果说在赛湖的这种静谧美好让我们难忘的话，我觉得来到新疆怎么能去不感受民族特色的那种热闹呢？所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合唱。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畅。那么，随着我的同事邵威，跟着他在赛里木湖畔吹完微风，悠闲的遇到了我们的赛博搭子陆完莹之后啊，这一站的挑战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我们来到了新疆伊犁的伊宁，具体来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伊宁市的六星街。那这个街啊实际上很有名，为什么？首先说它的名字六星由何得来，正是由这里六边形的街巷的独特布局形成而闻名。同时这条也是一条古街，是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那现如今呢，这条古街也是作为一个集聚了餐饮、娱乐、体验等多种娱乐项目在一起的一条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那么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先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到此时此刻为止啊，现在虽然已经是快6:30的时间了，但是呢还没有到这条街最热闹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新疆天气还会比较热，而这条街往往都是在8点之后才是最热闹的时候。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餐厅之内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围观群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一场机器人挑战新疆美食制作的一个全过程，而大家都是闻讯而来，目的就是为了想来亲眼目睹这个挑战的实况。那么挑战的内容都有哪些？其实说话间这边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哈，在门口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运动员代表其中之一啊，已经通过他的灵巧手牵动他的大小臂，再去做一个什么动作，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没错，就是烤串。实际上虽然说他现在的动作相对来说还有一些缓慢，但是要知道他与这个场景的匹配，以及他新进入烧烤的这个行业才仅仅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十天的时间说白了

0: 个人类选手来说，当然他学会初步的烤串就已经很简单了，但是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很难。为什么难？要知道，你看它整个翻烤的一个过程，需要第一方面运用到我们的手，第二方面运用到它的手腕、它的小臂、大臂、肘关节、肩关节，通过整个上肢的一个联动协调的一个翻转作用，才能让我们的肉均匀地进行一个翻转。那么挑战，而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失败，而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失败，在不断的挑战去积累成功的经验。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左手已经蓄势待发，奔着我们的这个秘制调料去进行一个捏取的过程了。我们的面其实拿起来我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细，其实我去捏的话都得通过很精准的一个力道才能给它捏起来，拆的动作，从而去提高它的对这个精细物品或者说细微颗粒的一个接触面，去保证这个动作更加的娴熟。但是不管怎么样，仅仅十天的时间已经有模有样了，可以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进军烧烤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然这个挑战对于我们这个点位的整体挑战来说只是前菜。为什么说是前菜？是因为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烤串之上的这个肉串是谁穿的，您知道吗？来，三二一，答案揭晓，人形机器人自己穿的。不信是不是？你看大家都非常期待了，然后现在最紧张的除了我作为出镜记者之外啊，还有两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这两位紧张，一介绍身份就知道。首先第一位，我们这次在这个点位的机器人的代表工程师，我们的袁俊袁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穿肉串为什么说比烤串更难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肉体本身它是不规则的，当然通过我们的前期处理已经尽量把它切成了相对大的块，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很柔软，同时捏在手里之后呢，说白了如果劲儿大的话，它会把这个肉捏松，对吧？
1: 对，
0: 你烤起来这个肉质就没有汁水了。如果你要是太松劲儿太轻柔的话呢，这肉串又掉。
1: 对，
0: 没错吧？
1: 对
0: 老师，
1: 对的，对的。
0: 同时在穿的过程当中最精准的就是需要这一下子，你得能穿进去。哎，你看看这一下能不能成功哈，我们期待一下。哎，
2: 看得非常好，
0: 不错吧？是不是值得一点点掌声？其实还是很熟练的，虽然我们的节奏弱了一些，但是要知道我们毕竟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了，其实这也不是正菜，因为要说到今天的终极挑战是什么，当当当当，看这儿，
2: 挑战咱们
0: 挑战拉条子的拉的这个过程，
2: 对，
0: 最难的这个过程之一，对吧？好吧，那接下来咱们开始换我们的挑战项目来。 OK， 你这个穿肉串我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当然了已经有十次里边我估计成功率已经能达到50%甚至以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这个整个的一个精进过程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从我们海量采取的这个数据当中去找到那个最精准的数据去做一个成功型的匹配。
1: 对
0: 吗？
1: 对的。
0: 嗯，其实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是想问一下，首先先问一下考官吧，考官啊，考官这准备着呢，我们问一下考生，你觉得你这个答卷交的怎么样今天？
1: 对于今天的这个表现我们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整体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稳定的，成功率也非常高，而且机械臂跟机器手的协同已经精准度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们说需要大量的练习让机器人收集更多的数据，因为毕竟每个肉块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的。
0: 嗯，你看这是工程师代表，这边我们还有我们的素材师，我想跟素材师的聊两句，来咱们走过去问问他哈，看看他的感受。你这两天通过你的训练，因为我知道你对手是有一个精准的把握和了解的，你觉得他对这个手本身的开发以及未来的适配场景，光穿肉串这件事本身意义何在？
3: 他首先是这样，我们能提供一个落地场景，比如说生活场景，让他的价值不光体现在工业场景以及实验室环境，然后针对于这个穿肉串的工况来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为什么说这个拉条子的拉是最难的？首先刚才我们说到肉

0: 本身就是不规则的，它很难拿。而面，那毫无疑问更加不规则，尤其是你还要捏，一捏就变形，同时它还特别的软。
1: 嗯，
0: 而且不光软，我们拉条子的面，为了要保证它不坨，是吧？我们要提前刷油，
2: 提前刷油，
0: 所以是又软又滑。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如果说我们的手劲儿要是松了，哎，它就滑掉了；我们手劲儿紧了，捏烂了，面断了。但是刚才那一下，哎，我觉得至少在我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您先评价，觉得怎么样？
2: 我感觉咱们这个机器人已经达到咱们接近人的水平，
0: 接近
2: 人的水平了，
0: 是不是有点超乎想象？
2: 对，我感觉它已经达到我们的这个人的手法。
0: 你看这一下的韧性非常的细腻。当然可能他没有办法像我们的人类选手那样的去娴熟，因为要知道毕竟他跟烤串选手一样啊，也只是经过了不到十天的这样一个训练。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据我所知，真正的场景匹配训练其实也就5到7天左右。
1: 对的，对的。
0: 而且真正我们的这个用工用时，其实正常通过一个新的场景适配来讲，在行业内我们一直在说，可能一个成功的数据采取一般我们要10000小时起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这样。
0: 而其实短短的不到10天之内做成了这样一个程度，您觉得对于未来它的一个场景适配的功能性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在做这套方案的时候，就是想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干真的活，去帮人类解决说不想干的活，或者说干起来非常重复复杂的活，这样让机器人越来越学会这样的工作以后，那人类就可以放松一会儿或者休息一下。
0: 嗯嗯，其实您看哈，我们再回到机器人挑战本身，还是说为什么说它这个东西难？首先你看捏在手里这块，你看这块，这次就力道有点大了，这个数据也要被标记下来，因为他要知道刚才用的是多大的力度，就会把这块面揉捏碎捏断。
1: 是的，
0: 嗯。但是其实从刚才的这个所谓我们讲叫这个拉的这个过程，所传导在人机器手上的这个横切力，其实我觉得力度是刚刚好的，只不过是捏的这一下可能重了。嗯，我们再来看这一下。但是其实你看，失败了不怕，他在重复的尝试，而且他从桌子上，说白了，你看，他的手可比我要粗多了。但是要是把这个东西就这么捏起来，其实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挺难了。但是现在可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哈，在整个拉面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人去学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拉的时候，我们能去感受到，就是说这个面被拉长的时候，这面反馈给我们的这个韧性，是吧？我们人体是有一个感知的，不管是我的大小臂还是我的手指的力度。但是机器人怎么感知呢？来，我们看一点细节，我们往这儿镜头怼一怼啊，我们看一看，实际上怎么说的，能让说你捏起这个面的时候能感知，哎，我到底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把它捏起来，我用多大的劲儿，这个面在拉的时候它所产生的这个韧性，所传导到这个灵巧手上的这种横切力，同时通过这种力度把它作为数据的方式记录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海量的训练跟海量产生的数据当中去找到那个最成功的那个数据，对吧？
1: 对的。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找到那把金钥匙。
1: 是的，是的。
0: 这把金钥匙能解锁什么？
1: 让机器人更快地走到真实的人类社会里去服务人类。
0: 没错。而且要知道，一个机器人学会了就代表什么？
1: 100个、10000个机器人都学会了。
0: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0到1的过程。
1: 对的。
0: 那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讲，1到10、1到100其实是瞬间的事儿。
1: 是的。
0: 但而0到1要花笨功夫。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当然其实之前在跟袁老师聊的时候，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实景挑战，你看它的挑战还在继续，因为我们的数据还是要在持续的积累。
1: 对的，对。
0: 而其实在跟袁老师聊的时候，我这次就获知了一个最新的，我让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小惊喜是什么呢？我们催生了他们自己有了一个想法是什么？因为在适配各种场景的时候都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身后都是有这样的素材师所存在的，而素材师通过这种摇操的方式去控制机器人本体做出动作，而做出动作的同时机器人本体自己去记录这个数据。
1: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但是如果说素材师他各行各业，对于各行各业来说，素材师是新手，他并不会拉面，他也不会划龙舟，他也不会采茶。但是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套设备，我们去开发各行各业，比如说今天我就请

0: 我先让鱼的厨，我先学学素菜，可能这东西让我们的比让我们的素菜师去学拉面要容易得多。
1: 对的，
0: 所以说让我们的鱼的厨变身素菜师，然后这样的话教一个机器人徒弟，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更有意义？
2: 肯定更有意义。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更有意义吗？今天我看于大厨有点腼腆，对着镜头，他之前跟我聊过，说我帮您回忆回忆之前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可能也是这场挑战或者说机器人拉面的意义之所在是什么呢？一边我们看着挑战，一边来聊这个话题哈。之前我记得您说过，我们面馆最我们这个餐馆最早是有拉条子的，
2: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了，原因是什么？
2: 原因我们就说我们就要做新疆最好的美食。面呢它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这个机器人拉这个面，它和我们人拉的面它的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人能感觉到这个面那个面的硬度和软度，你盐多了它容易拉断，盐分少了它容易不筋道。所以说今天我亲自给他们展示一下，看我们新疆的拉面。
0: 哎，你看，让我们大厨亲自展示一下，看看这个机器人未来要学习的路到底还有多远。
1: 是的，是的。
2: 对，人工拉面看一下。
0: 其实在展示的过程当中，我接着我刚才那个话题啊，刚才我们的于大厨急于要展示他的这个娴熟的技艺，有点打跑题了。其实我想问他的是什么，因为他之前跟我聊过一个天儿，他是说原来这家餐厅是有拉条子去出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六星街，这个地方本身水电气费房租都很贵，而拉条子本身说白了，我不能因为我开店成本高我就卖得很贵，因为这个东西是新疆当地的一个美食，我毕竟还是要一个大众价。但是大众价它就意味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力薄嘛。
2: 对，力薄，
0: 对吧？力薄。但是问题是就是在于不是随便一个人来了都能拉条子，你还必须得请一个专业的面点师。但是如果说我记得那天您跟我说按照一个大概的市场行情，现在当下请一个专业面点师拉条子会的成熟的师傅，一个月得开六千，
2: 一个月得六千块钱，
0: 一个月六千块钱。但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成本开店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月光卖拉条子他不一定能挣回六千来。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持续的去卖拉条子的原因。但如果说他您这新徒弟他要是学会了，
2: 要是他
0: 一次性投入，
1: 对，
0: 哎，
2: 很大，
0: 这成本慢慢就回来了。
2: 对，
0: 来感受一下大师是怎么拉面的。
2: 因为我们人拉这个面，他能感觉到这个。
0: 我建议您可以拉几下，哎，感受一下技艺手法。你看这感觉就来了，完了以后再给他再来一下
2: 也行。
0: 哎，最后您再给他点评，大伙再去看看评价一下他的挑战算不算成功。
2: 那咱们就拉这个程度看机器人在挑战上。
0: 其实刚才我们单独看机器人在拉条子的过程当中啊，它也会存在说这个失败啊甚至是断面的过程。其实对于正常的一个熟练的师傅来讲的话，之前于师傅跟我说断面其实也是正常的，
2: 正常的，
0: 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你看他接着您的手艺继续来了，我们看，哎呦，拿起来这一下很利索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他也已经找到自己的方法了。你看这边他不像说他现阶段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这个机械手的这种限位的问题，但是至少他能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用这个食指去勾去。
2: 对对对对，
0: 哎，
2: 他勾的还比较准。
0: 对，
2: 就是抓，因为
0: 勾完了以后直接攥手里了。哎，就这一下子，您给评价一下吧，过不过关？现阶段就学
2: 过关了，就他这样拉的水平已经拉到咱们拌面的均细刚好。
0: 哎，你看我们离近了看，您说均细确实是，而且这一下没有断，虽然说之前我们的鱼大师已经给打了很好的功底了，但是就这一下目前来看整个的粗细程度又产生了变化，而每一根的均匀程度我们看还是不错的，能看清吗？还是不错的，所以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掌声？好了，那么至此呢，我们这个伊宁这一站的制造新疆美食的挑战就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但是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新疆站的石鼎挑战还在继续。那下面会不会去呈现全球首秀的机器人骑马事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时间交给我的同事。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我们今天的终极挑战来了，机器人骑马拉弓射箭。我觉得首先把这个难度任务，我先，用人类的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你要完成这个射箭的动作，你首先如果要能做到满弓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么对机器人手腕的这个电机的扭矩的能力，包括它的结构强度，它得撑得住，这是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像人类一样的快速的做到撒放这个箭。大家看我的手指啊，得快速的能释放开来。其实对机器人的这个五指灵巧手的高的这个适应度是有挑战的。第三个就是机器人骑在马上，实际上它是改变了它整个的一套算法，是因为腿在没有发力的情况下，它的上半身如何还能完成我们的既定动作？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挑战。我们先从低难度来开始啊。现在呢，我们看到机器人是站在地面上进行弯弓射箭。我们先试一下它的方式，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一下。它的方式是刚才跟我的方式是一样的，它没有使用撒放器，它用的是手指头，没勾住，没有勾住。你看，再来一遍。勾住了，试一下看能不能上靶，差一点点，再来。其实很难，真的很难。你想想，就是我们人类来射箭的话，你能不能上靶？再看机器人，来，哟，差一点，再来。再来，整的我都有点紧张。来，我们再试一下，以手指的方式，能不能上靶？中，成功。好，我要请我的那个第一位直播嘉宾，就是来自这个天宫机器人团队的薛老师，您给我介绍一下，就是难度是什么？
1: 这个难度确实像刚才像那个薛老师说的特别难啊，因为它这个我们人本身射箭就那个能上靶就很不容易
0: 对，
1: 啊，机器人它需要这个用手拉弦的话，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响应，以及一个毫米级的这样一个力反馈。
0: 这箭没有把它弄好，重新来，对，毫米级的力反馈
1: 对，
0: 啊，您接着说
1: 而且从拉弓到松弦到箭射出去，它时间非常短，
0: 对，
1: 所以对机器人要求特别高，
0: 对。
1: 而且除了需要一个非常灵活的灵巧手之外呢，因为它这个射箭是有一个反作用力，所以它就需
0: 对，
1: 要靠
0: 又上又重
1: 漂亮，
0: 啊！
1: 需要靠全身这个力平衡。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人类射箭都是这么站，
1: 嗯，
0: 机型是这么站，然后扭着腰这样，为什
1: 对，
0: 么呢？为什么呢？
1: 它这个就是比较考验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全身的运动控制了。啊，尤其刚才，因为刚才不是下了一个小一场暴雨嘛，这个地面的这个土地很松软，所以它要在这个不平整地面上很松软土地上面站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它在保持自己身体稳定的前提下呢，还要去张弓搭箭，然后把箭射出去，然后要抵消这个射箭，
0: 又重。
1: 抵消这个射箭的反作用力，而且这个整个射箭的过程，它的力是不对称的，
0: 对，
1: 它需要去平衡这样一个。这个不对称的力，然后呢去做一些补偿，就对机器人这个运动控制啊，包括这种精细的操作，它的要求非常高。
0: 行，我觉得经过刚才的这个挑战，这个5米吧，好像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难度
1: 是，
0: 了，对吧？我们能不能倒腾几步试一下10米吧？
1: 我们可以尝试一
0: 给
1: 下。
0: 各位那个网友汇报一下啊，我们这个靶场其实很有难度，从5米、10米、15米、25米。就这个距离，我刚才我自己试了10支箭，看能不能射中25米，射不中。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终极挑战，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们来试，我们尝试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刚才发现，就是咱们那个机器人用的那个弓啊，这个也是咱们团队做了一些，也不叫改进嘛，就说是不是也做了一个尝试，它到底能用多大磅数的弓？
1: 对，
0: 我现在我知道好像是15磅的弓是吗？现在
1: 是。其实机器人它可以拉一个非常大磅数的弓，
0: 嗯，
1: 啊，它 就是
0: 他肯定比我有劲，
1: 对，比人类有劲。但是难在于他能够把力控制到刚刚好，因为刚才您看到了，在刚才事件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对吧？因为力太大了，
0: 对，
1: 所以是难的是把这个力控制刚刚好，就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0: 对，
1: 刚好让这个箭能够上靶。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稍微靠前一点，我们拍一点机器人的那个手上的特写，啊，我们可以拍一点。手上特写，来，我们来挑战一下十米靶行不行？十米靶，试一下，看行不行？对准了吗？哟，差一点，
1: 差
0: 一
1: 点，
0: 差
1: 一
0: 点。但是你至少已经是在那个范围了，我觉得，我觉得至少在那个范围了。
1: 它的力的控制已经非常准确了，就是可能准头再准一点。
0: 对，他重新握一下弓，重新，哎哎，没握住，没握住，没有握住。哎，我发现就是对机，就是你们对机器人这种临时调整，好像响应速度很快啊。
1: 是是是，
0: 我们过来点吧，我觉得有点危险。对，
1: 所以机器人它未来它要在真实场景里面落地的话，它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哟，差一点
0: 。我刚才甚至都看到它是一个手指头在勾着那个弓，
1: 所以它这个力，包括这个凌霄手上的这个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哎，你看他其实很快速的响应，这管箭，我们就以这一把箭为目标好吗？看他这，哎呦，线风好大，我觉得我目测的话现场应该是三到四级风。其实
1: 你看他这么大风的话还能站得非常稳，对吧？
0: 是，
1: 所以他对全身的运动控制要求非常高的。
0: 来，我们期待一下，你现在还是一根手指，现在还是只有一根手指。对，再看一下。好，好，两个手指全搭上了，呦呦呦呦！哎，你看他自己还有风，自己还悠了一下，
1: 自己调整一下。
0: 对，风挺大的现在。
1: 对，好，
0: 好。
1: 他可能刚才觉得太短了，所以往前走两步。
0: 您挺幽默的，真的，其实是风给他推了一把。
1: 哎呦，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力量大了一 点。
0: 啊，再来试一下，再来试一下，再来试一下。实话实说啊，就是其实咱们那个天宫机器人，就是作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产品吧。
1: 是。
0: 你看，跟我们经历了第一站的采茶，在福建福鼎；第二站呢，我们又去华龙
1: 舟，
0: 也是华龙舟的主力。然后这一次呢，又要完成骑马射箭这种高难度，你觉得我们这个能量传递，对开发一些新的应用场景有意义吗？就实话实说。
1: 非常有意义，啊，就是我们第一站那个。福鼎茶山，它考验的是这个精细操作，特别是手指尖的这个对于精细操作的这个力反馈啊等等。第二站的这个华龙舟呢，是考验整个全身力控的一个稳定性啊，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量的输出。那么第三站，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在这个草原上射箭，骑马射箭，它那个难度进一步的提升了啊，因为它这个地面
0: 中成功，
1: 因为地面不平，
0: 你们想挑战一下十五米吗？
1: 当然想啊，来
0: 来
1: 来，我们
0: 你说来
1: 来来来，
0: 来不来？真来
1: 十五米，
0: 可以吗？可以吗？真
1: 可
0: 以吗？
1: 可以。
0: 好，来来来来来试试，来来来，
1: 赛里木就是一次挑战。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让他提前过来。
0: 来，我们要不那个，对，
1: 这个消是十五米，
0: 对，消是十五米，不是，哦对，消是十五米。
1: 我觉得可以往前走两
0: 步。哎，不对，我刚才说错了，破就是十五米了，
1: 消
0: 是二十米。
1: 我挑战一下二十米。
0: 我要不在他调整过程中，我自己挑战一下，我试一下看行不行。您帮我拿下，
1: 来来来，
0: 我看二十米我行。有风现在主要是。
1: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点。
0: 让机器人准备着吧，让机器人也准备着来。
1: 这不再往多走一点。
0: 挺难的，其实。
1: 哎呦，差一点，哎，中了，上
0: 了，
1: 上
0: 了，
1: 上了，
0: 上了。让机器人来试一下，他还没走到位置吧？
1: 对，还要再往多走一点。
0: 是不是没走到位置？
1: 还要再走这个消。他就错位去射那个。
0: 好，行，没箭了是吧？我手上还有两只，我们来期待一下啊。
1: 对，
0: 我刚才是用了两箭上的吧，看机器人能 稍等，稍等，那个靶场里面有人，稍等，先别拉，先不要拉，先不要拉啊，等我们的那个件回收回来了再那啥，等他出来，等他出来，嗯，好，开始吧，开始，开始，开始。这个十五磅的弓，拉满了啊！现在完全属于是满，哇，差一点儿，就是其实就差个准头，就是差个准头。现在就是差了个准头。我是临时起意啊，本身最开始直播的设计，我觉得就是十米就差不多了，但是我越看越有信心，我们试试呗，挑战本身就是实心
1: 挑
0: 战，
1: 对，
0: 是吧？
1: 因为本身来这里就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
0: 他这个用的是一个响箭。有很大的声音，来准备，也是满弓现在。他这个太重
1: 了，
0: 再给他一个，对，再给他一个。
1: 所以这次挑战特别好，就是这个能量传递。
0: 您觉得就是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动作，如果说我们要映射到家庭或者是工业环境或者消费场景里面，它其实能对应什么呢？
1: 它就是它的这个对于力控的要求。对于未来我们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不管是工业场景啊，还是在一些特种场景里面，它的这种精细操作，特别是对这种力的控制特别高的这种场景里边，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验证作用。
0: 我们这样，我们最后让他三次，来三次机会好吧？来三次机会，来三次机会啊！
1: 所以这个也是
0: 我们过来看一下，我看你这个箭，好，来，没问题。我们再来试一下啊，手指头没有拉住，手指头没有拉住，好，拉，试试啊，稍微抬一点呢，呀，差
1: 一
0: 点，你其实因为有风，现在稍微再抬一点，应该是能上，别用这个箭羽都是水，用这个吧，用这个。这是完整的箭，来，我们再来期待一下啊！倒数第二次机会啊！
1: 好，
0: 二十米吧，倒数第二次机会，来，我帮你看看啊，我帮你看看，再抬一点，好，放，差一点，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机会，
1: 尝试一次，
0: 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来，哎，箭没有弄好，箭没有弄好，松，先松，先松，先松，对，箭没有弄好，用我这只吧，用我这只来。我觉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网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就是在央视新闻的各个平台下面留言，然后我们的导播会筛选一些问题来，我们可以如果能回答就现场能回答啊。来试一下，有风，现在风好大，左边来点，差一点，好，我觉得再练练，
1: 好好好，
0: 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
1: 我
0: 觉得
1: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场景，倒逼我们技术和产品的这个迭代吧。
0: 加油吧！
1: 好，感谢。
0: 好，我们现在来今天的真正的终极挑战，机器人骑在机器马上，能不能成功？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难度任务仍然是十米哦，我们就直接从十米开始了，十米、十五米、二十米。我们来挑战啊！我来请出机器人来说，是这个逻辑吗？难在哪？
2: 其实不是，
0: 你讲讲。
2: 其实不是，它坐在上面，可能就是相对于某种程度来讲，它的难度是另外一个
0: 维度的是吗？
2: 也不能算维度吧，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机器人站立和走路，其实我们现在相对于来说，双足人形机器人都还实现的比较稳定了。
0: 对，
2: 但是。

0: 是要把他的下半身固定在马上、
1: 嗯、
0: 然后能够坐稳，并且他在射箭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扭腰的动作，
2: 这样是吧？
0: 对对对、嗯、他是要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要保持你的下肢是完全固定的，然后上肢又要移动、
1: 嗯、
0: 然后还要完成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动作。
1: 对，
0: 然后我们射箭的这个这一项动作，它是又是又有一个那一瞬间是有一个爆发力的，它包括它的拉弓，它是需要有很强的一个就是整个对身体所有关节的一个要求。
1: 我觉得这样，我们现在先不要拉，我们带镜头，我们抵近看一下，它的射箭方式跟刚才的天空的机器人又不太一样。PND 呢，它是用了一个撒放器，是用了工具，对，是用了工具在做这个释放箭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先来一遍吧，是吧？这个十米靶越这个靶，我们先来一遍，让大家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给一个机器人的那个手的特写啊。来，我们试一下。来试一下。好，没有上靶，再来一遍。我们这个中间不要站人，是因为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工程师去控制机器人啊。我们再来试一下。你这样，你把他手上的这个工具你拿给我看看。松手啊。其实这个是也是我们人类会用到的一个工具，叫撒放器。这个就是把这个弦勾住了以后，通过大指拇，把我的那个麦，这刚才是个错误示范，我们不能放这种空间啊，对弓和对自己都不好。对，它其实就是把它夹住了以后，机械式控制就是在绷着力的情况下，还要控制自己的手指头准确的按到这个部位，其实也很难。
0: 对，
1: 也很难。对，来试试吧。好，我们来试一下十米靶行不行，看一下十米靶行不行，看一下对准了没有，高一点，那个撒放器好像没到位，出去了啊，需要调整一下。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训练锻炼的过程当中，确实骑在马上是不是要比站在地上难点儿，对吧？啊，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他目前头两件都没能太成功啊，
0: 再试一下。
1: 机器人手上的弓其实就拿的是我手上的，应该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弓，是一个那个反曲的弓，对，我们还专门给他设计了一个 logo， 好，对，这弓来试一下，来，看不看能不能成功。没有，
0: 远了
1: 啊，还是没有。你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
0: 我
1: 在直播之前看他其实挺准的。
0: 对，之前看
1: 是不是有点紧张？
0: 不是，也有可能是今天的风，因为大家能看到今天的风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可能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动捕员在控制他的动作，然后 对，然后
1: 我来帮他看一下，准不准？我来看一下，放吧。右边来点，放。他那个撒放器应该没有到位，就是。慢点，他那个撒放器应该是没有到位，所以说其实使用工具来释放其实更难，我感觉。
0: 一半一半吧，因为你比如说像人射箭的话，它是两个手指头。
1: 我过来啊，你说。
0: 因为它人射箭的话，它是用两指，然后两指呢，但它有一个好处是人的两指是柔软的，它在松，就是松这个弦的同时，就是它是通过这个指尖的这个柔软的这个，就是把这个松开。但是如果是机

0: 器人它使用的是灵巧手，
1: 哎，上了，
0: 可以，
1: 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直接提升一下难度，我们让我们的机器马直接走到那个如这儿吧，15米，如这儿行不行？来试一下，试一下。我觉得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工作逻辑吧。我们来介绍一下工作逻辑。
0: 嗯，
1: 我们先看看一下这位，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应该是姚超的数据采集师。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动物园。
1: 对，
0: 姚超的。
1: 对，实际上呢，就是机器人呢，它是要进一个新的场景，或者就是说要完成一个新的技能，在行业现在目前是普遍认为需要10000个小时的这种数据的学习和积累。我理解就是。他得先会，机器人才能会。
0: 对。
1: 然后呢，一个机器人会了，有可能10000个机器人就都拥有了一个新的技能，对吧？
0: 可以，就逻辑上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对。所以就是需要我们的动捕员先学会了，然后他再去适应，他去教机器人这么做。
1: 好，我们再来，现在就来准备15米吧。
0: 嗯，
1: 15米。
0: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现在我们给他上一下工，然后正好我可以说一下刚才撒放器没说完的。
1: 嗯嗯，
0: 刚才说到那个撒放器，就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用的是灵巧手。
1: 嗯，
0: 灵巧手它现在目前灵巧手它不像那个人类的那个手的这种肉是这么柔软，它在撒弦的那一瞬间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横向的拉力。
1: 嗯，
0: 就可能会导致它最后射出去的轨迹偏移。
1: 嗯，
0: 所以其实撒放器它就是很好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就是它在按下的一瞬间，就是它能缩小，就是对对，它会缩小，就是我们瞄准的和最后射出去的它的这个偏移。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
1: 风好大现在。
0: 对，
1: 现在风
0: 有点大。
1: 哎，箭没有上好，箭没有上好，箭没有上好。
0: 没事没事，
1: 对，没事。
0: 再给他一点时间。
1: 还得把形象调整一下，是吗？
0: 形象也很重要。因为前两天那个宣传片，昨天预热发出去，他们就说这个机器人骑这个马特别帅。
1: 对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拭目以待啊。嗯，已经是满工状态了。其实还是挺难的，这个。
0: 它是按撒放器的问题。
1: 对，
0: 它不是瞄的问题。
1: 是为什么呢？
0: 他可能是那个手，
1: 啊，
0: 对，在按那个撒放器的时候，他，
1: 哦，
0: 可能需要找位置。
1: 明白。
0: 因为我们的那个操作员跟机器人还有一定距离，他是需要用肉眼去判断就是那个撒放器的那个位置，所以包括他去操作那个手，就是可能跟正常人的手这么按下去，他是不太一样的。
1: 明白。
0: 就是在摇操的过程当中。
1: 明白。
0: 对。
1: 明白。再试一下。
0: 对，再给他一点时间。
1: 再试一下。
0: 就是风很大，
1: 风好大现在。
0: 对，
1: 我理解你的那个大拇哥可以稍微减少点距离，
0: 往下按
1: 就行。对，吁，
0: 可以，
1: 重。来，我们接着往前骑。
0: 这个是20米吧。
1: 啊，不，这是15米。
0: 对，
1: 我们现在来挑战一下，就刚才地面上的机器人没有完成20米的这个，哎，他都已经站到这儿来了。好，看看能不能啊，看能不能行啊，看能不能行，看能不能行啊，看能不能行。啊，好，我们的那个机器马团队可以，你觉得能上把吗？20米，
0: 我觉得距离应该没问题。上马的话，应该还是能上一次吧，至少。
1: 我其实刚才也问了那个，就是薛老师，我就说，你看你们基本上也是从，采茶你们没有参加，
0: 对，
1: 但是从第二站
0: 巴中
1: 你们打糍粑，然后呢敲那个皮影戏的那个鼓，对吧？
0: 对，
1: 然后到这一次我们真正的说跟一个载具做连接，
0: 嗯，
1: 然后还要完成比较复杂比较细腻的这种射箭的动作，
0: 嗯，
1: 你觉得有意义吗？这个事情
0: 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就是刚才
1: 面向应用的话，
0: 对。
1: 嗯，
0: 因为刚才聊到就是说他下半身固定，然后上半身去完成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的一些作业的话，其实你像之后的话，它可以泛化到，比如说机器人使用载具，嗯。

0: 比如说，
1: 就是比如说机器人来使用载具，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比如说我需要一个送餐机器人，或者说我需要一个其他的，就是专门设计出为一个单独的场景设计出来的机器人。但是现在我们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大家有一种说法叫通用人形机器人，就是它现在它的使用场景可能还没有泛化到那么就是覆盖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整个就是这个行业做这个的一个可能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泛化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场景，所以叫通用。所以就是我们人类可以骑车去哪个地方，它有一天也可以骑车，或者是自己开车去某一个地方，
2: 就是
1: 去对，然后
2: 工具和载具之间的链接。
1: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早可能能落地的是一些比如说救援，比如说定点物资投送，它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种比较不好去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场景的一些载具，然后人如果去的话可能也有危险的话，就可以让机器人代替人去完成，这个可能是最早能够去落地的一些场景。
0: 对，
1: 就是通过这种下身固定在载具上面，然后上半身它能操作一些东西。对
2: 对，其实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因为你像这个机器马，它可以在泥泞湿滑，然后呢不是平面的那种非铺装的道路上去行进，而且它也可以解决机器人续航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十几个小时嘛，对吧？那咱们机器人走十几个小时，现在目前电池还做不到嘛，
1: 是，
2: 对吧？那么机器人呢其实可以干点什么呢？灵巧操作，它就专注于灵巧操作就行了。
1: 对，
2: 对吧？啊，来我们试一下风行不行。
1: 风是20米。
2: 20米。偏了。
1: 偏了，然后那个再拉满一点，因为其实刚才就是
2: 我帮他再调整一下，你把这两个把它弄紧一点，就这个位置，给它调整一下，对，对，然后把键放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器，刚才它开了啊，我们出来，我感觉要高一点是吧，稍微要高一点，因为现在风有点大，现在逆风啊，现在看是逆风，往左一点，现在再来试
1: 一下风能不能小一点。而且它如果就是越远的距离，对于机器人来说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就是拉弓要能不能拉到多满，然后一个是弓的磅数，我们现在这个磅数之前有试过，是我们现在是15磅，但是我们之前试过是能射到比较远的距离，但是它对一个就是机器人的手臂的限位是有要求的，就是你如果是
2: 什么叫限位，
1: 限位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形体的设计，你的这个外观设计，包括你的结构设计，它可能它有一些限位，比如说我们人手能抬到这儿来，但是有机器人它可能是没有办法，
2: 就是不能到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2: 这样
1: 就
2: 是吧，
1: 打一个，
2: 哎呦，
1: 尝试一下最远的那个，
2: 来试一下25米，试一下25米啊，我也试这个25米行不行，我来试一下，我拿几个，等他们调整一下，我来试一下，用不了这么多，给我四个就行。来，我，安娜，你帮我拿一下话筒啊，我来试一下这25米能不能走？可以走吗？走吧，那走吧。差一点。
1: 这磅数够不够？
2: 我拉满了，反正。
1: 远了。
2: 差一点，还是风大。最后一次啊。
1: 又少了，我们来问一下徐老师，就是因为您的这个弓的磅数跟我们机器人使用的弓的磅数是一样的，就是您现在设这个最远的，就是
2: 我是想试一下，就是这个磅数够不够，因为我们确实之前没有挑战过25米，我想它的物理极限够不够，对，应该是够的，
1: 够的，
2: 我们试一下吧，我拿着，
1: 这会风确实有点大，
2: 挺紧张啊，我再试一下，
1: 没关系，
2: 我们让一下啊。好，我们就设定3次机会吧，好吧，看能不能行。三次。
1: 对，
2: 它应该
1: 需要
2: 需要
1: 拉满一点，
2: 拉满。

0: 这个你看他的那个胳膊就是我说的那个
1: 线
0: 位
1: 的问题，
0: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线位不到，他可能胳膊伸不到那么靠后的话，
1: 嗯，
0: 他弓就拉不到那么满，他力就没有那么大，
1: 对，要稍微抬高一点，要需要抬高一点。
0: OK，
1: 好，两次啊，两次，两次机会，来试一下，看行不行，看有没有可能。还得再抬一点，左手再往上抬一点，左边来点，左边来点，左边来点。
0: 等一下，稍等一下，
1: 需要调整一下吗？
0: 对，调整一下。
1: 可以，差一点，
0: 还是没有，
1: 差一点，差一点，
0: 拉的不够满，
1: 差一点，
0: 对，
1: 最后一次啊，
0: 嗯，
1: 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
1: 你觉得这次参加我们的这次能量挑战，有没有什么收获？
0: 我觉得每一站都有收获，因为上一站八中我们有参加嘛，然后这一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啊，距离到了，刚才那一件距离到了，但是没有上靶。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因为新疆的天气它是瞬息万变的。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就是
1: 还经历了一场冰雹，
0: 对，还经历了一场冰雹，然后这会儿又出太刚才又出太阳，这会儿又开始刮风，对，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室外的环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我们能够测试和
1: 没拿住，没拿住，手没拿住，
0: 一个能够测试和训练的机会吧，因为我们平时可能也都是在实验室里面，是一个恒温的环境，然后也没有风，然后但是到这边来之后，首先新疆的风比较大，然后风沙，然后像我们的机器人 PND 机器人现在是做的是半外包的一个结构设计，所以就是
1: 镂空的感觉，
0: 对，它的风沙可能也会影响到，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还在那个湖边，就是我们在湖边
1: 打水漂
0: 、就
1: 是
0: 对，在湖边打水漂，它那个有些水花溅起来、
1: 那个、
0: 就是包括防水防尘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要是没有风应该能上的这个。
1: 我觉得不用纠结，就是此时此刻怎么样，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空间，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就这样，然后呢我要请出我的第三位那个直播嘉宾在哪呢？哦，对对对，这个是机器马团队的王老师。
2: 对对对，我是大咖机器人王坤。
1: 对对对，我是觉得有一个我需要您给网友们去介绍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设计机器马，然后呢机器马和人形机器人做结合了以后会有哪些新的场景的突破呢？我们可以抵近一点，
2: 我们
1: 可以抵近一点，对，我们可以抵近一点说啊。
2: 这款机器马呢是现在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重载仿生机器马，整个机器马呢它的这个负重啊能达到一吨，相当于1000公斤啊，这样的一个惊人的负载。
1: 为什么要做到一吨？
2: 一吨的话，其实真正的重装机器人它就是要达到人不可达的一些，超过人或者超过我们常识很多的这个设备的极限。
1: 就说如果说人都觉得很轻松了，它就没有意义，这个产品，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是是，
1: 对
2: 对
1: 对。
2: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突破就是它单关节的扭矩啊能达到2000牛米，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的扭矩也就1000多牛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突破。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之前内部测算过，因为要想让机器人远远的超过人的物理极限，最强的大力士一样，那它的我们测算的力量就是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2000牛米，这也是我们第一代的起点，就是2000牛米，对，这样过来，对对 对。
1: 明白明白。
2: 对，
1: 那您觉得它和人形机器人未来会产生一些什么联系呢？
2: 对，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机器马它是一个骑行的这样一个范式，它呢其实不光是我们今天看到它在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结合，能够让它解锁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像第一呢，机器马可以提供长距离机动啊、复杂地形啊、各种地形它都是 OK 的，那人形机器人呢又有这种精准的测量哎操作，那人形和机器马结合之后呢，那可以解锁非常无限的可能。当然机器马呢也会给我们的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出行的范式，就是它突破了轮式交通的各种限制，完了到了今天呢，那其实它无论是在山地旷野，无论是在哪怕是溪流浅滩呢，它可以让人尽情的去肆意的驰骋啊，就是释放我们生活的这种各种的情绪价值，对，这也是我们做它的初心之一。当然我们还有更大的初心呢，因为机器马呢它就是它特别适合在高危的场景代替我们人类去消防灭火应急救援编队物资运输啊等等等等，就这种 非常危险的地方，代替人呢去一线去承担各种各样的一些极端任务。
1: 其实我理解，就比如说未来啊，就是未来，它有可能比如说地震救援，山洪，
2: 对
1: 啊，其实就是我们普通的或者是常规能看到的轮式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连履带。

0: 那其实机器人它能跟它搭载起来以后，其实机器人它就不用考虑长续航的问题了。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呢，机器人的这个电池呢，搭载了有十几度电啊。
0: 你过来点，我觉得它会踩到你。
1: 啊，没关系的，对，
0: 啊，
1: 十几度电啊，仅仅电池的重量就110公斤啊，它可以给机器人提供几乎是无限的续航了，对。因为它可以提供大概20倍机器人的电量。
0: 那我们就如果说我们按小时来说的话，就像这种山地的话，它能连续走，
1: 至少能到15个小时以上。完了，我们再沿着下一代的固态版，能到48小时，可以2天2夜的连续作业。
0: 那相当于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震救援的场景里面，那我的机器人是完全可以通过数十小时达到。到振兴了以后，它还是满电的状态，然后去投入一些精细化的救援操作。
1: 对对，它可以长期去在一些艰难的地方去长期工作啊，包括各种3D 啊、边境的安防啊等等啊，就是非常恶劣的条件，其实才是它真正应该去为人们发挥价值的地方。对。
0: 明白，谢谢您，这个机械马团队呢，其实也是来自北京，
1: 啊，对，我们是北京的这个开发团队，
0: 对。那各位，我们。第三站的这个能量传递，我觉得今天已经真的是很尽兴了啊。然后呢，虽然说我们的终极挑战25米，没有人上马，我自己也没上马，但是觉得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总结一下前三站，第一站呢是采茶，我们集中的去考验了人形机器人的柔性控制的一些技术。第二站呢，我们又做了划龙舟、打糍粑，然后呢包粽子，检验了人形机器人。防水啊，包括一些就是食品级的操作的一些问题。那么到第三站呢，其实我认为是就是旷野了，再把机器人放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我的感受是新疆真的是十里不同天，上一秒还在晴朗，下一秒刚才就下了冰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各位网友对我们人形机器人做一些期待吧，更多的期待。然后在8月22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我们一起来期待机器人还有哪些可能性。各位网友，我们今天的挑战成功，再见。

出海之前，他就会像做功课一样会看这些东西。对大海的那份向往，可能就是从爸爸的口中、爷爷的口中、耕陆部的这些故事里面给我带来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就会有很多东西会被遗忘，但是像更路布这种东西，我觉得就能感觉到他们那的脉搏在一个一个的跳动。爷爷说我爱男孩，我恨男孩，我怀念男孩，爱是因为男孩哺育了我们家，哺育了他们人，恨是男孩一次次无情地夺走我们生命最亲最亲的人，怀念是现在我年纪大了，我走不动了，我只能把对男孩的那份思念向往寄托在新一代的闯海人的身上。就是爷爷走后，我看到我跟爷爷的那张合影，我一下子就哭了。我用5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写了给爷爷的一首歌。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元代周达官的《真腊风土记》里面，就有看到以这个航海的这个罗盘，以及航行的这个根数来计算这个航行的时间跟距离啊。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文献当中看到最早的这个真路的一个记载。那后面呢，到这个明代，我们在这个郑和的下西洋的郑和的航海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航海图上面也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真位。跟这一个航行的这一个根数。
1: Using the compass, ancient Chinese sailors recorded their routes at sea. These route manuals became known as the Zhenlu Bu. The Zhenlu Bu and the Genglu Bu belong to the same navigational tradition.
0: 南海的这个根路部，它更多的是偏向于说我们的这个海南区域的这些渔民对于这个南海岛礁的这个捕渔业捕捞，它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探索。真路部啊，它更多的是偏向于商贸的活动。那通过这个航海的这种真路部，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说早期商贸的先民他们的足迹的范围。
2: 根路部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经验积累，形成文字，形成导航手册。同时呢，它又是中国整个那个航海体系里面的一种。对，它不管它叫真路部也好，叫根路部也罢，总之是我们先民们创作的一个文化，是我们作为一个具有悠久航海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1: Not every route was written in words. Some used drawings. Some Genglu Bu manuscripts contain mountain and water charts. At Hainan University, Professor Yang Gengqi explained one for us.
3: 所谓的三英水势图，就是按照这个山形状，把这个山呢来进行绘下来，然后呢在下边写上这个真路，包括了它的水深、水的颜色等等。
1: The sea offers few landmarks. These drawings helped sailors recognize where they were.
3: 因为大海啊，它这个险情呢非常多，它不是只用一种来这个导航，要用这个罗盘，要用这个根路布，有这个三形水势图。哎，我到达哪地方，一看到这个山了，跟这个图一对，那就知道我到达这个地方。在南海航行呢，是我国国家用这个罗盘最早的地方之一。自从用罗盘航海以后，它可以日夜兼程了，在海上呢，它有了方向。
1: The Genglu Bu was written by fishermen in their Hainan dialect.
3: 每一条的最核心的，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就是从哪个地方出发，终点到到哪个地方，中间呢有什么正位导航，航行几更就到那个地方了。再有个别条目里边呢，它就还在写上来，刮什么风的条件下往哪个地方行驶，是一个什么潮流的情况。
1: In Oxford's Bodleian Library is the Selden map. The early 17th century map records maritime routes linking China with ports acros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t depicts a world connected by the sea. Some routes recorded in the Genglu Bu reached just as far. One of them appears in the Liang family Genglu Bu.Preserved today at the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4: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根路簿呢，它一共是有七个篇章，分为西沙根路、南沙根路，然后海外根路，还有广东沿线根路这四大类。
1: For more than 2 years, Zhao Juiqi studied the manuscript. One route stood out. It led beyond the South China Sea.
4: 是海南渔民的作业范围，就是渔业作业主要是在西沙南沙，但是作业完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海外贸易的链条，比如说新加坡是他们比较常去的地方，然后这个印尼这边呢也有就是渔民会去。
1: The route stretched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 ports across Southeast Asia.
4: 他们去新加坡主要是为了那个马提罗贸易，所以当时很多渔民都会从南海捕捞的马提罗就送到这个新加坡去。马提罗贸易呢，让非常多的船主一夜暴富。我们的船从新加坡出发，经过了巨港，这是苏门答腊岛上非常著名的港口，也是贸易的集散地。 然后船来到了雅加达附近，也就是古南海地名中说的三笠西边，然后基本是沿着这个爪哇岛的这个海岸线批航，然后最后经过了这个巴厘岛，又往前走了一段，到达了小逊塔群岛附近，一个全链路的生产贸易的链条。海南渔民不仅是捕鱼者，他也是远洋贸易的参与者，是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者。了解这些故事之后呢，就觉得冰冷的史料都变得很有温度。
5: How China was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like to the Southeast Asia, for example, there were so many important links at that time. The connec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ecome even more interesting for us to understand.
1: Beneath the sea, evidence of these connections still survives. This is a reconstructed model of a Song Dynasty shipwreck from Quanzhou Bay.Dating back around 700 years.
0: 那这艘沉船的发现，是对于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实物的证据。
1: Shipwrecks containing ceramics, spices, and goods destined for distant ports offer tangible evidence of centuries of maritime exchange.
6: 如此多的船去成功的穿越南海，形成如此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景象。
1: Not every voyage reached its destination. Some ships never returned. Yet people continued to sail.
5: So it really gives us this sense the world is interconnected.
1: The Gonglu Bu preserves part of that history. Not only the routes themselves, but the journeys behind them.